0: 那绝对不会，我们承诺啊，在方案图纸不变的情况下，预算等于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这一点肯定写进合同，也可以请范大姐来做监督。
1: 杭州半价家装节，除了价格半价五折之外呢，还会再额外的赠送您几万元的礼品，
0: 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具呀、家电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了，是不是？是的，范大姐，参加这次活动啊，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而且都是真皮家具、实木家具，各种各样的风格任你选。 赠送的家具包括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书房的书桌、书椅、餐厅的餐桌、餐椅、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656报名，我们半价家装节活动就免费送给大家。那么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电器，海尔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抽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也就是说呢，参加咱们半价家装节，不仅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装，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装，而且再额外的赠送您价值11万元的家具和家电，对不对？是的，全都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码报名啊，或拨打电话5656-5656的业主，我们还将您的家具免费升级成芝华士投影仓沙发、左右沙发、CVD 软床、香港简欧等知名品牌家具，赶紧扫码报名吧！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一半的钱。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网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报名电话0571156-5556或扫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万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2: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
0: 加装节开始了，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2: 网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0: 报名电话0571156-5556或扫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万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2: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0: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4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有74万，很喜欢，很满意的。
3: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
0: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全国一线大牌材料，全场半价，马可波罗、诺贝尔、蒙娜丽莎瓷砖半价，千年粥、兔宝宝、大自然地板

0: 去把戴春光的资料全部查出来，顺便查一下他这几年都在哪些职位就职。
1: 好。
2: 金盟水务的张董事长电话已经打到了院长那里，郑重邀请你为他们公司新建工厂的环评做评估。人家说了，如果你愿意，可以先提供一笔资金，让我们更新实验室的设备。如果你要是有实验计划，可以提报，通过审核后，也可以对你的计划进行赞助。
3: 这么突然？
2: 也不算突然。学校早几年就跟人家联系了，希望对方每年都能保留一定的招聘名额给我们学校的毕业生，这可是个好机会呀。
1: 你也知道我是环思婷的技术顾问，这两个事情是冲突的。
2: 环思婷那面是一年一聘吧？
1: 对。
2: 你的任期还差一个月，院长说了，环思婷那面要是续签，学院可以推荐其他的老师。啊，这么说吧，担任环思婷的顾问就是赚个名气，看得见摸不着。如果跟金盟水务合作，学校得到的可是实际上的好处啊。
3: 你是这么想的？
2: 这都是为了学校的招生呢。
1: 金盟水务的工厂所在地在哪里啊？
4: 凤凰经济开发区，那里也是学校长期合作的一个单位。
3: 那这样，主任，我想一想，好吧？
2: 好。
0: 夏老师，怎么了？
5: 苏律师啊，有个事情想跟你讨论一下。
0: 什么事儿？
3: 金盟水务要和我们学校合作，邀请我去做他们新公司的环评。
0: 环评？哪个项目？
5: 凤凰经济开发区的新建工厂。
0: 这太好了。
3: 什么意思？
5: 我们才刚刚查到，自从这个戴崇光上任之后，开发区的环保处罚比例远远低于其他工业园区。这两年有很多公司都被环保部门顶格处罚，都在改名换姓之后迁到了开发区。蔡老师，
0: 如果你能通过金盟的关系进入到开发区里，那我们肯定能搜集到很多证据，而且新阳入职的也是这家公司。
5: 不过我还是那句老，
0: 如果要做这个调查的话，现在是个好机会。
1: 想请你来我们厂担任副门，我已经邀请了李璐到我们厂里来实习实习。
6: 校招会上，咱们专业的同学去新阳那咨询的多吗？
7: 基本上都去了。
8: 都在这儿，这个不好。

0: 夏香。
1: 啊。
2: 啊。发什么呆呢？
1: 谢谢妈。
2: 哎呦。凡，你怎么老是一脑门子官司呢？
1: 心情不好。
2: 怎么了？
1: 哎，就是感慨啊。
2: 嗯。
1: 这些公司为了赚钱，为了牟利，连人的生命都可以不顾及，怎么能这样？
2: 这大概就是你们说的那个生物链吧，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1: 自然法则是自然法则，能跟这是一回事吗？
2: 我不说了，我也不懂。早点睡觉啊。我就知道想多了事儿要失眠的，赶紧喝了牛奶睡觉啊。
1: 好，我喝完牛奶就睡了。
2: 哎，好，
1: 你赶快休息吧。
2: 嗯，好。
1: 嗯，温娜姐，是乐乐状态不好吗？
3: 苏律师，是我让嫂子给你打电话。
1: 你找我？
3: 能麻烦你和我出来一趟吗？我有事和你说。苏律师，我哥可能失踪了。
1: 你哥失踪，不是见怪不怪吗？
3: 这次不一样。他失踪前我给他打过一个电话，很不对劲。
4: 你把王八蛋想陷害我？
5: 谁呀？陈志强啊。
4: 今天晚上一定会帮乐乐搞到肾的，大不了鱼死网破。
5: 哥，哥，你干什么
4: 啊？听我的，我在老屋酸菜坛子下边埋了一封举报信，我要是出事了，你就把这封信交给苏律师他们。
3: 那
1: 这个是？
3: 我觉得事情不对了，取了过来，这里面全是我们处理过的废物的公司。
1: 谢谢你啊，真的帮了我大忙了。
3: 苏律师，那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1: 你说。
3: 你帮我找到我哥哥吗？
1: 我去帮你打听，有消息的话，我第一时间跟你说。哎，杨运超，杨运超，你干嘛呀？
6: 不是，我谢谢你。
1: 哎呀，你快起来。
3: 苏律师，我知道以前我们回回都是和你对着干，可我们也没有办法，这次求求你，求求你帮我。你看在孩子的份上，乐乐他已经这个样了，要是我哥有什么三长两短，他
1: 去帮你打听消息，如果有消息，我第一时间给你们说。万大姐，乐乐的肾源已经在找了，你也不要太担心。
2: 谢谢苏律师。

0: 这么多企业都在里面，我们学校每年都有大量毕业生去这些企业啊。你怎么想，苏律师？必须穷追不舍，不严惩不罚到底，悲剧只会一次次上演。 夏老师，这次调查还是我自己来吧。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
1: 你自己怎么调？

0: 如果把你拉进来确实很冒险，而且卢法官那边。
1: 苏律师，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如果一定要做一个选择，那就牺牲时间吧。
0: 时间

0: 小姐啊，
1: 我这急速了。
0: 来，看看。
2: 夏老师，庭长，新情况。
0: 说。
2: 凤凰岭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诉凤凰远征渔业非法捕捞的案件，现在联系我们说当事人提起管辖权争议。
1: 我混乱了。
0: 这到底是诉这个远征渔业还是诉这个精准渔管公司？
2: 这不都一样吗？
0: 原告是谁啊？
2: 大江市环保联合会苏律师。
0: 苏卓。
1: 我更乱了。
3: 这就是守望集团下的套，我们受理的时间肯定比他们早。没事，就按程序走。
0: 罗远说的没错，你赶紧把这个事儿汇报给审核院，让他们来指定管辖区。还有，问问苏律师那怎么回事。
2: 收到。
0: 去吧。
3: 我去跟夏老师聊聊啊。
4: 夏老师来了。
3: 夏老师，久等了。
4: 把门关一下好吗？
3: 好。不准偷听啊。
2: 这边我来。
3: 不好意思，久等了啊，有大案忙得我们焦头烂额。
4: 没有，是我打扰你们工作了。
5: 这脸色看起来不太好看啊。
4: 昨晚没休息好吧？
5: 还是得多休息。你说有工作上的事儿？
4: 对，我想辞去环慈庭顾问的职务。
5: 啊？为什么呀？啊，是学校那边太忙了？
4: 差不多吧。
5: 哦，也行啊，毕竟我们现在的关系，一起工作也不太方便。
4: 我们分手吧。
5: 在法院开什么玩笑啊？
4: 没有开玩笑。分手吧。
5: 发生什么事儿了？
4: 我就是觉得

0: 觉得我们不合适，不适合继续交往下去。
1: 为什么呀？我哪儿做的不好吗？
0: 其实这件事情在我心里已经酝酿一段时间了，我一直没有勇气说出来，今天就说出来。
1: 要不这样，你先回去，我们都冷静冷静，等下班了我来找你。
0: 不用来找我，说的话都说完了。别在你们法院里拉拉扯扯。

0: 看下去眼睛都受不了了。
1: 没事没事。
0: 咱们歇一会儿吧，不差这点时间。
1: 这几家印刷厂的量太大了。
0: 夏老师，你这样子我心疼你。
1: 知道，谢谢你，苏哲，我没事。想不清楚，这想清楚就没有勇气说了。但是法官，只要我做想做的事情，一定会影响到未来的工作的。
0: 我就是不想让你因为这种事。
1: 可这个案子只给我们一次机会，等我都想清楚了，我们就没有这个机会了。反正说出去的话已经说出去了，往前看吧，我们往前走，好好调查。你放心，我决定做的事情不会半途而废的。哎，对了，你是不是在和那个凤凰金盛还是凤凰远征公司在打官司？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在环资庭听到的。
0: 环资庭，他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案子啊？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2: 宁宁，哎，师傅，你去查一下凤凰远征公司那个案子怎么会传到环资庭去？好，
1: 是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个案子是冯学文介绍给我的，我现在暂时还不太清楚。
2: 师傅，查到了，你看，凤凰远征的法定代表人就是真和金盛都已经在环资庭立案。

0: 而且凤凰金盛的辩护人就是冯学文的师弟。师傅，我们前段时间刚被调查找麻烦，冯学文他就拿这么个案子来找我们，你说他们到底打了什么主意啊？
1: 这应该跟我们调查凤凰经济开发区有关系。

0: 你该跟我把话说清楚，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没必要藏着掖着。是不想结婚，我给你的压力太大了，还是工作太忙，没时间交流？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原因，
1: 不是说了吗？
0: 我不合适，我不相信，你这个理由法庭不支持。我知道我突然说结婚，对你造成了很大压力，没关系，这个事儿可以往后放一放。我最近工作确实忙，你的微信我都是很晚才回，你这是我的问题，我向你道歉。可是夏夏。

0: 你这刚出差回来，没有必要往这跑一趟。来，
1: 我想你不是要考试吗？给你买点书，看看有没有用。
0: 不是买错了吧？不是，
1: 那就是怕考不过。哦，我觉得可能问题不是在你的这个学习能力上，可能是你每次考试的时候都比较紧张造成的。我就是这样，从小就是一考试就紧张，克服不了。其实没关系的，很多人考试都紧张，比如我考试也紧张，真的。
0: 我又不是刚认识你，你学习成绩那么好。
1: 那是后来，其实我小时候啊，每次考试都特别紧张。后来我妈就教我一方法，她说你带一个花露水，然后在考试的时候呢，你要是紧张，就往手上抹一点，然后闻一闻，闻着闻着你就不紧张了。我来试了一下，哎，还真的管用。
0: 真的吗？
1: 啊，是啊。你可以试试看。
0: 香水啊，哎，对，
1: 谁给你出的主意？我认识你十几年了，你连香水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海兰提醒我说，让我向罗远学习一下，有时候也制造一下。

0: 你今天要出差吗？早点回去吧。
1: 啊，好，没事，你先回去吧。
0: 谢谢啊。
1: 来。

0: 副律师，罗法官，谢谢你能过来坐吧。
1: 您不找我，我也会主动联系您的。
0: 您找我是为了凤凰远征渔业这个案子吗？对，你们联合会为什么会作为原告跑去凤凰岭市告凤凰远征渔业呢？
1: 是有人给我们推了这个案子。
0: 谁？
1: 您这不是为难我吗？明知道我不能说，也不会说。
0: 你不说，我大概也知道怎么回事。但是这个案子。 是先起诉到我们环资庭的。
1: 能问一下具体情况吗？
0: 我只能说这是一个环境资源案。按照相关规定，碧江守望集团旗下的金盛鱼粉公司在大江市流域内涉嫌非法捕鱼，管辖权应该属于我们环资庭。我希望环保联合会，
1: 您放心，我们环保联合会不会被有心人当枪使。
2: 那就太好了，贾律师，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呢，可以随时跟我们成。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洗衣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就出个海而已，我什么都不知道。
1: 你们冷静一点，这上面写的是被告单位，就是找你们雇佣你们的人，不是让你们赔钱。
2: 领导，我们只想赚口饭吃，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饶了我们吧。
0: 领导，我连个零头我都没见过呀，要不你们抓我去坐牢去枪毙吧，这钱我真还不起啊。
3: 你们把话听清楚，这钱不该你们出。
2: 领导，真不要我们赔吗？
3: 我刚刚说了，是谁找黄大鹏去补的？
4: 不过这个雷西失踪那么久了，怎么到现在没找到人？
5: 公安那边已经联网了，昨天正好有一名省外男子报警说自己的老婆失踪了，两人一对就是雷西。
6: 重婚？
5: 就是同居女友，所以之前雷西那么着急跟曹彪离婚，他就是为了要结婚。
6: 信息量好大。
4: 别八卦了。雷亮那边怎么说？
5: 雷西的父母已经过世了，我问过几个雷家人，说这个妹妹很早就出去打工了，不常联系，不熟。
6: 消失了这么久，就怕出什么意外。
5: 我们现在也就是在担心这个意外。
7: 脾气，我哪敢去说呀！我肚子好痛，我需要看医生啊！
8: 姐，你就别为难我了。亮哥最近被查的严，脾气可不好了。你要是肚子疼，我给你找点止疼药。

0: 你上来。
1: 哎，回来了。
2: 江丹来了。
1: 早走了。
2: 他备案有进展了。
1: 没进展。
2: 哎，你跟徐飞有进展了吗？
1: 我们俩更没进展。
2: 没进展说明你不够主动，你得主动起来。
1: 还不够主动啊，我天天给他打电话，天天想去接他。刚才电话里他跟我大吵一架啊，说如果不同意离婚的话他要跟我上庭。
2: 跟法官打官司。
1: 你乐什么呀？
2: 谁给你判的？
1: 说我判了这么多年离婚官司了，最后我成当事人了。
2: 耿天，你真是个榆木脑袋呀你！你太不懂女人了。一个女人要跟你离婚，是不会跟你吵架的。
1: 啥也不是，你这是。那他什么意思啊？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非常高兴今天大家能够参加凤凰金盟水务建厂动工大典，我代表凤凰经济开发区所有的企业
4: 欢迎金盟水务的入驻。
3: 大家都知道，这个金盟水务是我省的第一大水务公司，有了金盟水务的加盟，园区一定会展现出更强的
5: 人。小夏，你也在呀？这样嘛，这以后呀，咱抬头不见低头不见。
2: 我接这份工作，并不代表我已经原谅你。
6: 现在有请凤凰女士戴副市长，有请凤凰金盟水务张展昌董事长，还有。

导，泰兴矿工集团罗总经理。有请以上几位领导和嘉宾上台剪彩，有请。现在我宣布凤凰金盟水务新厂建设剪彩仪式正式开始。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几位领导和嘉宾进行我们的金盟水务新厂建设的培土奠基。

新娘怎么也在？

0: 手机啊。嗯，
1: 可能这就是家里开餐馆的坏处吧，不太出来吃饭了。
0: 也是啊。哎，不过我还记得我们俩第一次来。

0: 系啦。
1: 滚啲啊！
2: 高法官。

0: 愿？
1: 别愣着了，吹蜡烛啊，许愿啊，快点。
2: 第一个愿望，我希望我们黄子婷跟所有人永远在一起。
1: 这个不难实现，咱们黄子婷一定顺顺利利啊。
2: 第二个愿望，我希望夏老师和罗源早日复合。
1: 谢谢，谢谢啊。
2: 第三个愿望，
3: 第三个愿望不能说出来，说出来就不会成真了。

0: 你怎么回来这儿啊？这食堂的菜还挺好的。咦，
1: 你在学我说话吧？啊，我口音有那个重吗？啊？你还笑？哎，说正经的，你穿成这样来这儿，什么情况？
0: 那是来做任务的，你是？你还吃？你心咋这么大呢？你是不是来这很危险的？啊？信不信我给上级报告？杨医生失踪了。
1: 我晓得，如果要是他，我也会躲起来。他不会，他最在乎就是自己儿子。
0: 我们现在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他出事，跟你来凤凰里想法有什么关系吗？
1: 当然有关系了。杨医生跟祥发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你不知道吗？我今天来就是要调查清楚这事儿。
0: 你都能够确定吗？

0: 皮康，就当我拜托你了。如果不是因为想法牵连到杨云胜这事儿，我今天根本就不会坐在这儿。你要是想去告状，那我也不拦你。但麻烦你想一下，他躺在病床上的儿子，还有他老婆，还有那些因为污染受到伤害的受害者。
1: 你不应该打死一船人。陈志强做的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得，我现在都是个保安。
0: 你要是觉得杨云胜的失踪跟你没有任何关系，那你就是帮凶。
1: 好，记住，当我今天没有见过你，

0: 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扫黑除恶作案组的前书记，这位是环保督察组的赵主任跟李科长。
1: 同志们，时间紧迫，我就直接向你们介绍一下目前的状况了。是这样的，我们扫黑除恶专案组也接到了荣四柱和许多村民还有相关人员的实名举报。根据举报的情况来看，情节非常严重，我们专案组已经开始正式侦查。
2: 太好了，雷亮和我另一个案子也有牵连，那环保督察组来的是因为……
3: 你们还记得金门水务这个案子吧？
1: 嗯，我们在调查雷亮的时候发现，这个金门水务近期和雷亮有许多经济上的往来，我们怀疑其中的隐情，所以就联系了环保督察组的赵主任。
3: 是的，我们环保督察组对凤凰经济开发区也关注很久了，所以我们打算要将这整件事情彻底查清楚。

船出去看看。

0: 上来了，
1: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
2: 太烦了吧你！

0: 局的啊，你叫什么名字？
1: 郭老师。
0: 你叫什么？
1: 王少武。
2: 王队长，没找着雷强。
0: 雷强呢？
3: 我不知道。
0: 这刚才在不在船上？我问你，他刚才在不在船上？
4: 在了。

0: 这么着急来找我，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1: 你去金盟水务当顾问，是为了调查他们和祥发之间的违法行为，对吧？你这样也太危险了吧！就算你手上有线索，你应该先联系公安。如果你不知道找谁，你可以先告诉我吧。
0: 你来找我就跟我说这个事儿吗？
1: 我不希望你遇到危险。
0: 我已经跟他们提出辞职了。
1: 哦，那你以后有什么想法？还可以来环资庭做顾问吗？
0: 都需要你，我需要一段时间。是还有事情没有处理完吗？还是还需要一段时间，罗云，好吗？好，我等你。这段时间你一切都还好吗？ 时间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0: 出事了，哥！
1: 你怎么回来的？
0: 我得回来给您报个信啊，哥！
1: 喂，
0: 啊？

0: 你滚！哎，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去看看？沙船运沙跟我有什么关系？被抓了，最多罚个几万，没事儿。
1: 不会抓你吧？他无凭无据的。
2: 船上装的是谁的货？是雷亮的吗？我问你话呢，老实交代。
1: 我都说了，我不知道。你的船？你不知道？船是我的，没错。这沙子是不是雷亮的？
2: 我不清楚。那是谁联系的你？又是在哪装的货？
1: 雷翔，雷翔联系的我。
2: 也是在雷翔码头装的货，那是不是雷亮的？真的不知道。雷翔现在在哪？
1: 跑了，你们抓我的时候他就跑了呀。
2: 跑哪儿去了？
1: 你问我，我还想知道呢。他的钱还没给我结呢。
2: 那你说说，你那两船沙子准备往哪儿运？买家是谁？
1: 我都说了，我不知道。雷翔没告诉我去哪儿，我听他指路。 我就是一个开船的。

0: 大白天的怎么就喝上了？
1: 爸，您怎么来了？
0: 喂，啊，张所长，啊，他在，你等一下。雷亮，听电话。
1: 谁啊？
2: 喂，雷老大。
1: 啊，全哥。
2: 我跟你说啊，我刚收到消息，
1: 啊，
2: 上面的人来了。
1: 还真下来了。
0: 雷亮，你这是在干什么？
1: 我不干什么，我就想看看咱这融水村到底谁是老大。
3: 啊，你要是觉得我说话还好使，我可以给你当说客。
4: 哥，我怎么好意思麻烦您出面呢？这事儿我自己能解决。
3: 都不一样，
4: 这主意总能想出来的。
3: 但有一句话我必须跟你交代清楚了。
4: 嗯，
3: 阿姨这么些年辛辛苦苦的在村子里面这么熬过来的，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呢，你千万不能让她失望，明白吗？
4: 嗯。
3: 哎，
4: 您不会今天就为这事儿特意来的吧？
3: 你可不是吗？
4: 哎呦，我太不好意思了。
3: 你跟我你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这我知道你忙，你不是最近忙那个雷亮的案子吗？
4: 您怎么知道？
3: 这事儿外面都传开了，都盯着你们法院呢。
4: 啊，这事儿不复杂，雷亮只是酒驾。
3: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吧。我可是听说雷亮是他们融水村的村霸呀，啊，非法抢码头，非法采砂，非法捕捞，哪儿都有他影子。你们打算怎么处理他呀？
4: 当然是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3: 你看你跟我你还有什么不好说的呀？这是啊，纪律纪律啊。哎，但是我有个预感啊，你兴许你办完这个案子你就高升了。
4: 这不好说。
3: 什么不好说？一定会。

0: 我们班是要小心点啊，
1: 戴副师长，那金蒙水务那边
0: 雷量最佳进展，你让他们先开工。

0: 雷先生，我是冯学文事务所的律师，冯老师有点事来不了。
1: 我问你是谁了吧？什么事儿啊？
0: 就是跟您说一声，办公室那边呢现在正想办法，还请您稍安勿躁，别乱说话。要是办公室那边出了事儿，那就真帮不了您了。
1: 我知道了。办公室说我什么时候能出去了吗？
0: 这个问题我们正想办法争取呢。冯老师也说了，这醉驾呢最多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刑期，到时候他们问你什么不相干的，您就都别认，只认醉驾就行了。
1: 我不想在这待六个月。
2: 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事，我们就聊聊天。你回去跟他们说我不想在这待六个月。
0: 您别着急呀，这不还没确定吗？要不等确定之后我再向您汇报。
1: 来人！
0: 雷先生，
3: 报告，我要出去，有点无聊。

0: 止，我们已经收到了八个镇政府递交的飞速行政执行申请。
1: 这片码头横跨两市，比较棘手。他们已经拆了吗？
0: 有三个镇政府之前就下达了限期拆除决定，但是好几个小码头都拒不执行，另外还有十几位码头主申请行政复议。
2: 我看到了，大多数人都是手续不全，是历史遗留问题。
3: 但因为涉及到了环境资源，所以这才送到了我们厅。
4: 根据现有的证据来看，当地政府的判定是没有问题的。有的是有运营证件，但是在合法的码头旁边私自增设码头；有的是有转让租赁合同，但是合同已经到期了。
1: 那我们交给执行局的同事直接执行吧。
2: 还不行，这里面牵扯的法律问题很复杂，而且当地民众的不满情绪已经开始发酵。
5: 如果直接执行拆除，很难说服当事人，而且会激起对方情绪，被有心人利用。我有一个建议，我们先去当地做一个司法释民活动，给有疑虑的当事人解释里面的法律问题，然后我们再请执行局的同事前往执行。
2: 同意。
6: 我同意。
2: 黄玉，联系一下当地政府。
6: 收到。

0: 这上面有村委会盖的章，你们凭什么传我的营业证书不能用？
1: 对对对，为什么以前可以，现在就不可以？
0: 你们这不是欺压老百姓吗？
2: 对，
0: 村委会不是政府吗？
2: 对呀。
0: 大家能听我解释一下，码头运营需要多个单位来批准，你们的这些证件明显是不全的。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是历史遗留问题，我们已经在协调当地政府进行调解了。
3: 一定会保护好大家的合法权益。
2: 你打算怎么保护？每个码头发3000块就打不掉吗？
4: 对啊对啊，你们打算怎么赔偿我们的损失？
5: 没钱我不拆。
2: 对，没钱不拆。
6: 我跟你讲啊，刚才这位法官已经说了，我们不是来拆你们的码头的，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帮助你们了解码头运营背后的法律法规。
7: 别跟我们说这些虚的，你们不给我们条活路，我们也不会放你们好过，是不是？是。
0: 各位，我再强调一下，政府之所以采取这次的整治行动，第一，融水村码头存在无证经营、非法运营，必须取缔；第二，码头违规建设，影响了航道安全，还污染了环境，必须取缔。当然，对于你们因为失去码头工作机会的人员，政府一定会为你们的再就业提供帮助。
8: 这一点大家要放心，也请大家积极配合，一定会保护好大家的权益。
9: 我们才不信呢！各位乡亲，你们相信吗？
10: 相信！
9: 我不信！你们两个营业执照都那么定，还能做什么呀？这，
8: 你们解释来解释去，不就是想拆我们的码头吗？我们不答应，是不是？
10: 对呀！
8: 你们今天必须给个交代，为什么非得现在来拆我们的码头？
11: 我问你，你是不是把码头转让给雷亮了？
0: 你有病呀！啊，我自己的码头想跟谁用，还没有这点自由吗？
8: 你好好说话。
0: 你有转让证明吗？什么证明啊？
8: 转让合同。
0: 法官，我们现在问的是你为什么要拆码头，你扯雷亮干什么？请问你贵姓啊？
8: 你该不会也姓雷吧？
0: 我姓什么关你什么事？
12: 雷先生，不管你跟雷亮有什么关系，在这儿我都要跟你把话说清楚。合法利益我们保护，对于违法行为我们严惩不贷。别这么说，给我揍他！
13: 赶紧！
12: 赶紧！
13: 医生，医生，
12: 雷老六没事，你还没事，脑袋破那么大个洞，只是你自己看不着而已。
13: 你俩这不都看一看吧。
12: 这个怎么着？不是，不用问咋的。好，来，慢慢，来。
13: 你没事吧？我没事啊。你都流鼻血了，你还没事？都干了。
14: 怎么样，医生？还好吧，伤口不深，待会儿我叫你清理一下就可以了。不过保险起见，我还是拍个 CT， 这样比较稳妥一点。好，麻烦你了，谢谢你啊，医生。耿念，
12: 怎么了？怎么伤成这样？这去哪儿了？
15: 啊，没事，就是医生说等会儿要拍个 CT。
14: 耿念，那既然徐飞来了，我们就先回院里了啊。
15: 啊，对对对，我带他去看你啊。
14: 哦哦，我没事，
15: 耿念的东西放这儿了，你觉得头晕吗？没事。
14: 徐飞，那耿念就交给你了。

0: 不通。
1: 你说话。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再干这么危险的事儿，知道吗？这工作再重要，能有生命重要吗？万一你真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
0: 对不起，又让你担心了。
1: 别说话了。海兰姐，你怎么还没回去啊？
2: 啊，我刚才跟罗燕去吃了点宵夜，想着给你们也拿过来点。
1: 啊，谢谢。葛念刚刚睡着了，我等他醒了再给他热一热。
3: 啊。
1: 你有话跟我说呀？
3: 嗯，我们做法官的吧，就是会有一些突发的案件发生。今天要不是因为到了医院，耿念肯定还瞒着你，还不告诉你他受伤的事儿。这耿大愣子，他脑回路跟别人不太一样，他以为这就是爱，你受得了吗？老实说，我们有的时候都受不了他。
4: 徐飞，你以前是怎么看上他的？
1: 我当然知道他就是这么一个单线条的人。其实我当年喜欢他，他就是喜欢他这一点。我觉得他脾气好，人简单，有责任心，但是没想到我们俩现在这样还是因为性格。
3: 两个人搭伙过日子吧，性格是一方面，相处方式又是另外一方面。我以前也把老关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他对我太好了，把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安排得很周到，让我安心工作。可就是因为太好了，你知道吗？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为我付出了什么。
1: 那姐夫就从来都没抱怨过吗？
3: 抱怨啊，有一次吵架，就是吵得快要离婚的那种。
2: 老关找了个借口去出差，我一个人在家待了几天，
3: 我才意识到如果要是失去他，问题会有多严重。

0: 不管我们俩婚姻的结果是什么，我必须要跟他说一声谢谢，真心诚意的当面跟他说声谢谢。你知道老关什么反应吗？
1: 什么反应？
0: 就我们家那个200多斤的胖子嚎啕大哭。那会儿我才意识到，谢谢这两个字包含着爱、信任还有尊重。
1: 谢谢你，阿兰姐。
0: 我会好的。
2: 今日，大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法庭前往临江码头进行非法小码头拆除的司法释明工作，遭遇当地村民抵触，一名法官当场受伤。下面请看本台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3: 夏夏，夏夏，你快来！
4: 嗯，刚才新闻报的说，好像小龙被人打了。
5: 没有嘛，你别一惊一乍的。新闻只是说有一名法官被打了，没说是罗源。
3: 啊，不不不，我刚才一看了一闪，那就是小罗。
5: 您别瞎猜了。
3: 哎呀，你给他打个电话，打个电话问问啊，你关心一下，问问问问。夏夏，
5: 确认过了，不是他，您放心吧，是另外一个法官受伤了。嗯，
3: 那你也给打个电话啊，你得向小罗学习，有礼有节的啊，好歹关心一下人家。
5: 好，嗯，我给他打。

0: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您不容错过。
3: 凡是来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业主呢，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此次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此次只要10万。90平米的房子只需要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
1: 这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了，那中途会不会再加钱了呢？
3: 那绝对不会，我们承诺啊，在方案图纸不变的情况下，预算等于决算，中途不加1分钱，这一点可以写进合同，也可以请范大姐来做监督。
1: 杭州半价家装节除了价格半价5折之外呢，还会再额外的赠送您几万元的礼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具呀、家电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是不是？
3: 是的，范大姐，参加这次活动啊，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而且都是真皮家具、实木家具，各种各样的风格任你选。赠送的家具包括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书房的书桌、书椅，餐厅的餐桌、餐椅，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我们半价家装节活动就免费送给大家。那么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电器：海尔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抽烟机灶具，还有恒温热水器。
1: 也就是说呢，参加咱们半价家装节，不仅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装，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装，而且再额外的赠送您价值11万元的家具和家电，对不对？
3: 是的，全都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码报名啊，或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我们还将您的家具啊免费升级成芝华士头等舱沙发、左右沙发、CBD 软床、香港简欧等知名品牌家具，
1: 赶紧扫码报名吧！
0: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一半的钱。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2: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0: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2: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4: 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送要的，这我心价格是13万7。
5: 13万7？
4: 哎，
5: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4: 包了呢，底座、底板、几万脚套、卫生间脚套，送两只床、3张沙发。第一张茶几，还有电视柜，创业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5: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来操心的，
4: 不要操心。妈，这是我别墅造化的，
5: 别墅造化的，
4: 是的，晓得，
5: 晓得的。
6: 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家和新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5: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7: 480。
5: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5: 70多万。
7: 感觉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8: 我们。

0: 心理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哦，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哦嗯、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全国一线大牌材料全场半价，马可波罗、诺贝尔、蒙娜丽莎瓷砖半价，千年粥、兔宝宝、大自然地板半价，法恩莎、帝王、九牧卫浴半价，亚南居定制柜半价，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
2: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2: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材料展示厅，非常的大，有5000多平米呢。市面上叫的讲的品牌咱们在这儿都是能够看到的，比如说吧，马可波罗的瓷砖、蒙娜丽莎的瓷砖、诺贝尔的瓷砖，还有兔宝宝的地板、千年粥地板、大自然地板、法恩莎的洁具、帝王洁具、九牧洁具等等，而且这款式和规格也是非常多的。那刘总，在咱们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当中，这里我们看到的材料是不是通通都可以选？
4: 当然了，装修啊是个个性化的工程，一定要用自己喜欢的材料才行。
2: 嗯，
4: 凡是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活动的业主啊，半价装修10几万，这里的材料你通通可以选，进口水管随便用，不加钱。
2: 嗯，
4: 品牌瓷砖地板不限量，不加钱。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参加。我们客厅瓷砖还会免费给大家升级成1.5米的大板砖，然后人工铺贴费也不收。
2: 嗯，这个我是知道的，大板砖的铺贴人工费呢是普通瓷砖的2倍，但是呢大板砖铺出来的效果呢真的是又高档又好看。想要免费升级不花钱的，一定要扫码报名。
4: 是的，范大姐啊，我也在此郑重承诺，在一家核心装饰装修啊，有任何质量问题可以砸掉重装，重装的费用啊不需要业主承担1分钱，装修终身售后，水电质保50年。
1: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1半的钱。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2: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3: 20万的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1: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2: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5: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
6: 对
5: 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啊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啊、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6: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5: 对，
6: 包括嘛，今年9月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电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门呢？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专享4大装修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全房21件家具免费送。
1: 好礼三， 全案全包装修，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

0: 建大家电，
1: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好礼四，价值20000元，3D实景设计费全免，由总建设计师亲自设计，这还不错。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砖装窗帘免费送。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装修节，您不容错过。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我们打不响，我们有监控报告，打死李超那把子弹就是从这枪里射出去的。我就把那枪里的撞针拿出来，我藏起来了。
1: 如果不会骗人的，就是个玩具枪。
2: 撞针藏哪儿了？
0: 我家厨房挂腊肉的麻绳里面。

0: 起来，救人！哥，我得跑，不行，咱们不能跑，跑了咱们更说不清楚了。
1: 我开枪了，哥。

们一起走。

0: 别动我！你往那边，我跑这边。
1: 你给我站住！
0: 保罗去找我，啊，一定找你。

0: 你把这事情放下，别干傻事儿。
1: 放了我们俩！
0: 你今天打死我，你没跑不了。
1: 你信不信我真他妈打死你？
0: 跟我回去，把事说清楚。
1: 我说不清楚了，我他妈没想杀人，我也不知道怎么着那枪就开了。我隔壁被把装甲拿走了，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着就开了。
0: 说得清楚，跟我回去。
1: 我他妈不想活了。

0: 的时候，前往绥靖军火店。
1: 什么？
2: 是。

0: 哎，你爸你妈没来看看你啊？
1: 刚走。
0: 怎么说？
1: 说我这个比起他们当年在战场上根本就不算是伤，都不配在医院里躺着。
0: 这像你爸能说出来的话？
1: 你说这是亲生父亲吗？这个那哥几个怎么样？
0: 没你伤得重，都要求坚持工作呢。我呢同意了。
1: 在哪犯人呢？
0: 徐文国跑了，姚彬彬呢抢了你的枪要跑，但是被杜向东给逮着了。你说多悬啊。
1: 我听说了，向东没事吧？
0: 他也没什么大事。
1: 说我们那司机验了吗？
0: 我这不刚从交通队回来吗？开车那小子呢，前一天晚上喝了一晚上的酒，第二天呢属于是醉酒加上疲劳驾驶，同时呢在这个路面上发现了刹车痕，这车祸就是个意外。
1: 那也不能轻饶了他，差点把老子干成烈士。
0: 哎，你那感觉怎么样？

0: 你怎么进来的？你不让我去接你啊？你看什么呢？
1: 上哪儿来？就这里啊？你咋不去死啊你？冲冲冲！啥子事往前冲？轮得到你吗？
0: 不是，那我的犯人，我不能让他从我眼皮底下跑了呀。
1: 就你得行啊！你出个啥子事，我怎么办啊？
0: 你不还有张向阳吗？
1: 哼，你倒是提醒我了。我问你啊，那天在饭桌上那个河南女孩是谁啊？
0: 什么河南女孩啊？
2: 亚兰。
0: 同学。
2: 就同学啊。
0: 我们班生活委员。
1: 来，你给我好声说。
0: 干什么呀？
1: 生活委员是吧？
0: 嗯。
1: 你俩在学校的时候是不是耍过呀？
0: 就学校那种，拉过手。
1: 嗯，然后呢？
0: 后来他妈嫌我不是城市户口，
1: 嗯，
0: 就把我俩搅黄了。
1: 觉得可惜吗？你心里是不是还有他？我那天要是不在那个饭桌上，你俩那个交杯酒是不是就喝上了？
0: 那么大家起哄嘛，后来我是不是自个儿站起来把酒喝了？
1: 我不在乎，反正你是我的人。那我跟你讲清楚哈，你以后再有啥子聚会呢，他要是在你不准去哈。我可没那功夫天天在屁股后面盯着你啊，听到没得？唱啥子？
0: 我先把裤子穿上。
1: 你户口本呢？
0: 我没户口本。
1: 你没户口啊？
0: 我集体户口，不落在咱们看守所了吗？
1: 吓我一跳。那我咋个拿？
0: 你拿我户口本干嘛呀？
1: 还能干嘛？领证啊。
0: 什么证？
1: 你跟我装啥子嘛？咋过来，你现在立了功你就想当陈世美，你不认账啊你？
0: 立什么功啊，这事儿还没完呢，还有一个逃犯跑着呢，也是我手下的犯人，我正闹心呢。
1: 闹啥子心呢？我在你面前你还闹心呢？别闹心了，买饭吃了。给你带了蹄花汤。
0: 不蹄花汤。
1: 立了。
0: 没有。
1: 你是不是对我也立了？
0: 我吃，我吃，我吃。
1: 喂你，你别弄床上了，你给我。烫哈。你慢点儿。好喝吧。还得是我炖。

0: 的字儿让你天天看啊。
1: 你画？
0: 哦，等你画完我再画。我天天喝，我做啥子呀？
1: 怎么场不转啊？
0: 做啥子呀？
1: 我随便让你弄的。

0: 我工资也剩不了多少钱了吧？
1: 不是花到你身上了吗？
0: 那你还赖上我了？
1: 是你赖我。

0: 好吃不？我问你好吃不？啊？再见。好吃那就进屋吃吧，烤着火吃的。
1: 不用了。
0: 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
1: 八门怎么走？
0: 那可有点远啊，往上走就能看见一条大马路，搭个车就能到了啊。来拿着。哎，你跑啥你跑啊？
2: Son!

0: 你是在哪开的枪？这儿。哪只手开的？
1: 俩手。
0: 开完枪呢？跑了。往哪个方向跑的？ 那把你那个开枪的位置再指一下，手指一下，记录。
2: 青春第七旅。

根据刑法第112条，犯非法制造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根据刑法第161条，犯脱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根据刑法第134条，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

第155条，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第112条，犯强夺强制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根据刑法第132条，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首长，
1: 哎，这次给你的任务啊，有些特殊，恐怕你要亲自跑一趟姚云平家里的。
0: 怕了？
1: 怕了。
0: 怎么说？
1: 死刑。
0: 这么快？
1: 那个徐文国也跑不了多久了，已经进入了通缉流程，人是你抓的，
0: 有始有终。

0: 小杜，
1: 这个调出发了，你材料调太好。
0: 哎，好，
2: 小杜，今天你不上班吧？
3: 过来看看。
2: 好，
4: 杜哥，主管叫。
3: 回备监柜。昨儿怎么样？
4: 一宿没睡，觉的一口没吃。

0: 你还有什么话想跟你妈妈说吗？
1: 让她把我忘了吧。
0: 那徐荣国呢？如果我再见到他，你有什么话想留给他？
2: 让他替我好好活着。

0: 你自己弄的哥，咋不跟我说一声啊？
1: 这事儿能让别人弄吗？
2: 哎，你把螺丝帽给我递一个。怎么样？
1: 像不像？
0: 像，像谁啊？
2: 为什么话问像不像啊？
0: 像斯琴高娃。
2: 哦，确实有点像。
3: 我都没想。
4: 红姐，怎么样？我哥亲手给你弄的，
2: 喜欢吗？
3: 哎，文哥哥对你多好啊！
5: 这得挂很久的吧？但你怎么用这张照片啊？我那么多好看的，用之前也不知道问问我。
2: 这是冰冰画的，下次我亲自给你画一张。
0: 对，是我画的。哎，红姐，这是你新同事吗？我怎么以前没见过呀？

0: 这是姚彬彬，文国的弟弟，这是张小鱼，他是新来的，我想着今天带他一块过来玩嘛。
1: 哦，欢迎欢迎。这样我带你进去转转，这都是我们自己弄的地儿。
0: 去呗。
1: 嗨，进去转转吧。对，我带你去喝汽水。
0: 那我也先进去了。
1: 啊，我快弄完了。
0: 你自己小心点，赶紧下来。
1: 先进去。
2: 那个，今天晚上我负责照顾你，你要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
0: 彬彬，干嘛呢？
2: 没事。
0: 怎么样？我说的布置的还挺好看的吧？
3: 不是，你今天为啥不穿裙子呀？
0: 我不是说参加舞会吗？
3: 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0: 这有啥不太好意思？你会跳舞吗？
3: 一般吧，不是怎么会。
0: 没关系。我跳的肯定比你大。文国，
1: 哎，
0: 干嘛呢？那么久，赶紧进来呀！
1: 来来来，过。
0: 干嘛呢？
1: 过来，你看。
0: 看什么呀？那么黑。
1: 彬彬，彬彬，
4: 哎，来了，
1: 快点。
2: 好了，好了。

0: 走。
1: 请。

你先去，我去卖票。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起跳啊。
1: 我不会跳。
0: 你吃巧克力吗？
1: 谢谢。
0: 有没有人说你长得特别像温碧霞呀？我叫姚彬彬。
2: 跟你们说一下啊，有人跟我反映说咱们六机场的职工在这里搞舞会还卖了票，小朱你投到什么东西拿下来。

0: 成什么样了。也不早了，明天大家还要上班，都散了。
1: 啊，散了，
2: 散了，一起散了。
3: 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一下啊。那个刘科长，
4: 咱们都通融一下，这里又不是厂里边，大家出来放松放松，咱们不至于。
5: 小徐，你还跟我讲是吧？你以为我不晓得这件事情是谁组织的呀？还这不是厂里的地方，他挨着我六级厂的后门，我就得管。另外，这都是厂里的职工吧？啊，这蓝蓝绿绿的，我看这有的人还喝了酒。那真是出啥子事情，你负得了责还是我负得了责？
0: 都散了，回家了。
6: 你也带着咱保卫科的兄弟们来跳舞啊？
5: 有人跟我说，咱们厂的人在这里搞舞会，我看这么晚了，我让他们散了。
6: 哎，搞舞会犯法吗？
5: 那不犯法吗？
6: 那丰富职工们的业余生活有错吗？
5: 你业余生活是可以丰富，但你搞舞会，你影响不好吗？另外，徐文国、孙永红、姚彬彬，你们三个都是我们国营六级厂的职工，你们私下里搞舞会还卖票，登记没得，注册没得，合适吗？
6: 刘科长，他们俩都是我的老同学，我替他们担保不会出事情的。咱们厂现在效益这么差，工资都发不出来，你总得让年轻人活下去吧，得饶人处且饶人。
5: 那明天厂长要是找我，
6: 明天我跟我父亲解释清楚，可以噻？
0: 今天嘞，看在小唐的面子上，让大家放松一下。但是啊，我说好，不许喝多酒，注意安全。另外，明天上班一过都不许迟到，晓不晓得？
7: 晓得。
0: 另外，你们那个音乐搞小一点，换个音乐吧。啊，
6: 我们继续。
0: 对。
5: 小徐，讲两句。
3: 接我去。刘科长，你带我哥去哪儿啊？
5: 我跟他说两句话，没事。
3: 什么事儿啊？你在这等我，没事啊。
8: 真没什么事儿吗？
3: 应该没事吧。
5: 你们几个先回库里。刘彬彬最近经常从厂里偷一些边角料，你晓得吧？啥子不可能？我是干啥的？我能把你叫出来跟你讲这个事，就是想让你这个当锅里管一管他，晓得吧？啊，
3: 行，谢谢刘科长。
5: 行，没事啊。
3: 那个刘科长，空了随时来玩啊。
5: 你们两个啊，少给我惹点事就好了。走了。
3: 没事吧，哥？啊，没事。
8: 不是他们说什么了吗？
3: 哎，人家说什么，就别让我们太晚了。
6: 怎么样？没事吧？
3: 今天谢谢。
6: 没挨？可以吗？

0: 普通项目肯定没那么高，但是我刚好接触到了虚拟股票。虚拟股票，该分牌现在在欧美圈非常的火爆，但是在亚太，我们就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所有家人们，请看这里，今天最低1500元就能入场。
1: 您这个 app 在哪下的呀？我怎么找不到？
2: 这个 app 只能通过这个网站下载，我把链接发你。
0: 低8%，现在加投，年化净收益锁定300%。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3: 这可是我留给孩子的买房钱呢。
1: 我当时觉得这就是缘分，结果
4: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5: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6: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是吧？我先加个13.7万。
7: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是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8: 我想象中要便宜12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4: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5: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5: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9: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5: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翔就是一个摆设，根本挡不下。
1: 我们有监听报告，打死李超那发子弹就是从这枪。
2: 那我咋会拿？
3: 你拿我户口本干嘛呀？
2: 还能干嘛？领证啊。
3: 什么证？
2: 你跟我装傻子吗？咋过来？你现在立了功，你就想当陈世美？你不认账啊你？
3: 立什么功啊？这事儿还没完呢，还有一个逃犯跑着呢，也是我手下的犯人，我正闹心呢。
2: 闹啥子心呢？我在你面前你还闹心呢？别闹心了，买饭吃了，给你带了蹄花汤。
3: 不蹄花汤。
2: 立了。
3: 没有。
2: 你是不是对我也立了？
3: 我吃，我吃，我吃。
2: 喂你，你别弄床上了，你给我。烫哈。你慢点儿，好喝吧？还得是我炖。

0: 长得真好看。
1: 领了证让你天天看啊。
0: 你喝。
1: 哦，那你喝完我再喝。我天天喝。我做啥子呀？
0: 怎么场子不抓呀？
1: 抓啥子呀？
0: 随便听听。
1: 啥子拿？我用工资买的。
0: 那你月工资也剩不了多少钱了吧？
1: 不是花到你身上了吗？
0: 那你还赖上我了？
1: 是你赖我。

0: 好吃不？我问你好吃不？啊？再见。好吃那就进屋吃吧，烤着火吃的。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
1: 八南怎么走？
0: 那可有点远啊，往上走就能看见一条大马路，搭个车就能到了啊。来拿着。哎，你跑啥？你跑啊？

0: 清晨任出庭作陈。
1: 陈素娥，陈素娥。

0: 你是在哪开的枪？这儿。哪只手开的？
1: 俩手。
0: 开完枪呢？跑了。往哪个方向跑的？ 那把你那个开枪的位置再指一下，手指一下。

根据新法第112条，犯非法制造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根据新法第161条，犯脱逃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根据新法第134条，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根据新法第155条，犯故意。

拐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112条，犯抢夺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根据刑法第132条，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数罪并罚，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0: 首长，这次给你的任务啊有些特殊，恐怕你要亲自跑一趟姚明平家里的。
1: 怎么说？
0: 死刑。 这个时候我也跑不了多久了，已经进入了通缉流程，人是你抓的，有始有终。

0: 小杜，
1: 这个事情得要出发了，你们来聊聊看。
0: 哎，好。
2: 小杜，今天你不上班吧？
0: 过来看看。
2: 好，
3: 杜哥。杜关教，
4: 回备见贵。昨儿怎么样？
3: 一宿没睡，觉得一哭没吃。

0: 还有什么话想跟你妈妈说吗？
1: 让她把我忘了吧。
0: 那徐荣国呢？如果我再见到他，你有什么话想留给他？

0: 你自己弄的哥，咋不跟我说一声啊？
1: 这事儿能让别人弄吗？
2: 哎，你把螺丝帽给我递一个。怎么样？
1: 像吗？
0: 像，像谁啊？
2: 为什么话问像不像啊？
0: 像斯琴高娃。
2: 确实有点像。
3: 我都没想。
0: 红姐，怎么样？我哥亲手给你弄的，喜欢吗？
3: 哎，文哥哥对你多好啊！
4: 这得挂很久的吧？但你怎么用这张照片啊？我那么多好看的，用之前也不知道问问我。
2: 这是冰冰画的，下次我亲自给你画一张。
0: 对，是我画的。哎，红姐，这是你新同事吗？我怎么以前没见过呀？
4: 这是姚彬彬，文国的弟弟。这是张小鱼，他是新来的，我想着今天带他一块过来玩嘛。
0: 哦，欢迎欢迎。这样我带你进去转转，这都是我们自己弄的地儿。
4: 去呗。
2: 进去转转吧。

0: 对，我带你去喝汽水。
1: 那我也先进去了。啊，我快弄完了。你自己小心点，赶紧下来。
0: 先进去。
1: 那个，今天晚上我负责照顾你，你要有什么需要你就跟我说。冰冰，干嘛呢？没事。
2: 怎么样？我说的布置的还挺好看的吧？不是，你今天为啥不穿裙子呀？我不是说参加舞会吗？我有点不太好意思。这有啥不太好意思的？你看一下我吗？一般吧，不是怎么会。没关系，我跳的肯定比你。南国，
3: 哎，
2: 干嘛呢？那么久，赶紧进来呀！ 干嘛呢？
3: 过来，你看。
2: 看什么呀？那么黑。
0: 冰冰，哎，来了，快点。好了吗？
3: 好了。

你先去，我去卖票。走。来来来来来来。

0: 一起跳啊。
1: 我不会跳。
0: 你吃巧克力吗？
1: 谢谢。
0: 有没有人说你长得特别像温碧霞呀？我叫姚彬彬。
2: 跟你们说一下啊，有人跟我反映说咱们六机场的职工在这里搞舞会还卖了票，小朱你投到什么东西拿下来，成什么样子也不早了，明天大家还要上班，都散了
3: 啊，散了
4: 散了，
5: 必须散了，
0: 安静安静安静安静安静一下啊，那个刘科长
6: 能不能通融一下，这里又不是厂里边，大家出来放松放松，咱们不至于。

0: 小徐，你还跟我讲是吧？李以为我不晓得这件事情是谁组织的呀？还真不是厂里的地方，他挨着我六级厂的后门，我就得管。另外，这都是厂里的职工吧？啊？这蓝蓝绿绿的，我看这有的人还喝了酒。那真是出啥子事情，李副得了责还是我副得了责？
1: 都散了，回家。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然后他们散了。
1: 才搞舞会犯法吗？
0: 那不犯法吗？
1: 那丰富职工们的业余生活有错吗？
0: 你业余生活是可以丰富，但你搞舞会影响不好吗？另外，徐文国、孙永红、姚彬彬，你们三个都是我们国营六级厂的职工，你们私下里搞舞会还卖票，登记没得，注册没得，合适吗？
1: 刘科长，他们俩都是我的老同学，我替他们担保不会出事情的。咱们厂现在效益这么差，工资都发不出来，你总得让年轻人活下去吧，得饶人处且饶人。
2: 那明天厂长要是找我，
1: 明天我跟我父亲解释清楚，可以噻？
3: 今天呢，看在小唐的面子上，让大家放松一下。但是啊，我说好，不许喝多酒，注意安全。另外，明天上班一过都不许迟到，晓不晓得？
4: 晓得。
3: 另外，你们那个音乐搞小一点，换个音乐吧。啊，好，
1: 来，我们继续。
3: 对。
0: 继续。讲两句。
5: 接我去。刘科长，你带我哥去哪儿啊？
0: 我跟他说两句话，没事。
5: 什么事儿啊？
0: 你在这等我，
5: 没事。
6: 真没什么事儿吗？
5: 应该没事吧。
0: 你们几个先回库里。刘彬彬最近经常从厂里偷一些边角料，你晓得吧？啥子不可能？我是干啥的？我能把你叫出来跟你讲这个事，就是想让你这个当锅里管一管他，晓得吧？啊，
5: 行，谢谢刘科长。
0: 行，没事啊。
5: 那个刘科长，空了随时来玩啊。
0: 你们两个啊，少给我惹点事就好了。走了。
5: 没事吧，哥？啊，没事。
6: 不是他们说什么了吗？
5: 哎，人家说什么，就别让我们太晚了。
1: 怎么样？没事吧？
5: 今天谢谢你。
1: 没挨、啊。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不怎么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交心价格是13.7。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赞加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是要的，交薪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6: 实在不行，我可以去。
7: 都说
6: 咱们都这么，
7: 妈妈是超人。
6: 好好好，我马上过来。
7: 其实你很害怕这句话。都说当了妈妈会变得很伟大，其实谁能感受从里到外的落差？重回职场，你准备乘风破浪，现实却让你瞬间破防。

0: 想找个地方为孩子准备口粮，狼狈竟成了你的日常。你有妈妈的麻烦，但你不是麻烦的妈妈。
1: 阿主任，你在这儿啊？找你半天了。公司有母婴室，我带你去。
2: 是吗？
3: 什么？你师傅来了？
4: 师傅您来了。
3: 新来的，在你位置上坐一下。你经验足，可以多带带他吧。
2: Hello， 你好。
5: 老婆，公司批了我的育儿假。
2: 真的？
5: 家里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是吧？交心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去了就好了。
5: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
0: 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6: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

0: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您不容错过。
3: 凡是来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业主呢，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此次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此次只要10万。90平米的房子啊，只需要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
1: 这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了，那中途会不会再加钱了呢？
3: 那绝对不会，我们承诺啊，在方案图纸不变的情况下，预算等于决算，中途不加1分钱，这一点可以写进合同，也可以请范大姐来做监督。
1: 杭州半价家装节，除了价格半价5折之外呢，还会再额外的赠送您几万元的礼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具啊、家电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是不是？
3: 是范大姐，参加这次活动啊，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而且都是真皮家具、实木家具，各种各样的风格任你选。赠送的家具包括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书房的书桌、书椅，餐厅的餐桌、餐椅，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我们半价家装节活动就免费送给大家。那么除了赠

0: 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0000元六大品牌电器，海尔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抽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
1: 也就是说呢，参加咱们半价家装节，不仅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装，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装，而且再额外的赠送您价值11万元的家具和家电，对不对？
0: 是的，全都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码报名啊，或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我们还将您的家具啊免费升级成直挂式头等舱沙发、左右沙发、CBD 软床、香港简欧等知名品牌家具。
1: 赶紧扫码报名吧！
2: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一半的钱。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3: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2: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5: 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家和现在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7: 480。
6: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6: 70多万，
7: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2: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全国1线大牌材料全场半价，马可波罗、诺贝尔、蒙娜丽莎瓷砖半价，千年粥、兔宝宝、大自然地板半价，法恩莎、帝王、九牧卫浴半价，亚南居定制柜半价，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9: 我的酒都很丑的，
10: 肯定不好看呢、你看呀，怎么好看呀？
11: 我看的好了，看的好了，看的好了，看的好
12: 了。我觉得都差不多吧，你要跟这个泥巴打交道的吧，是不是？
13: 能不拍吗？
14: 种植的环境好多都是由人工来做的，机器都代替不了的。
12: 一般天不亮看得到就过来干活了。

0: 全都是黑的晒的，太阳晒的，剪得多起泡，
1: 手又脏是不是？又痒是不是？你看我的手，每个地方好的。
2: 估计根本在抓的来后天啊，身体是挺痛啊，
0: 很多刺的，一下不小心就把它刺到，好点起来的都是普通的。
2: 看那后呢，四天那地也不后天啊。常一早那个在内呀，你来就给他抽骨头啊，没得包茶的哟。
3: 我觉得我的手好看呢，因为觉得我的手是在劳动嘛。
4: 走到这么多年，再次在那里也是值得。
1: 老板娘，你这一头那么漂亮，哎呦，我一下听到这句话我就开心了。
2: 有那个大哥，我们已经退休了，我们要心情好一点。
5: 虽然我们的手挺好，但是这都是我们农民的。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是要的，交薪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去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您不容错过。
7: 凡是来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业主呢，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此次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此次只要10万。90平米的房子只需要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
1: 这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了，那中途会不会再加钱了呢？
7: 那绝对不会，我们承诺啊，在方案图纸不变的情况下，预算等于决算，中途不加1分钱，这一点可以写进合同，也可以请范大姐来做监督。
1: 杭州半价家装节，除了价格半价5折之外呢，还会再额外的赠送您几万元的礼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具呀、家电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是不是？
7: 是的，范大姐，参加这次活动啊，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而且都是真皮家具、实木家具，各种各样的风格任你选。赠送的家具包括客厅的沙发。

0: 茶几、电视柜、书房的书桌、书椅、餐厅的餐桌、餐椅、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海尔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抽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
1: 也就是说呢，参加咱们半价家装节，不仅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装，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装，而且再额外的赠送您价值11万元的家具和家电，对不对？
0: 是的，全都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码报名啊，或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我们还将您的家具啊免费升级成芝华士头等舱沙发、左右沙发、CBD 软床、香港简欧等知名品牌家具。
1: 赶紧扫码报名吧！
2: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一半的钱。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3: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2: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4: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5: 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一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想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7: 480。
6: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8: 合同价是70多万。
6: 70多万。
7: 但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8: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2: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全国1线大牌材料全场半价，马可波罗、诺贝尔、蒙娜丽莎瓷砖半价，千年粥、兔宝宝、大自然地板半价，法恩莎、帝王、九牧卫浴半价，亚南居定制柜半价。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6: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2维码报名。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向前所行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15: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家核心价格是13.7。
16: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家核心11万多就给我住下来了。
17: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2: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

0: 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3: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4: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10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5: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左右，加我薪价格是13.7。
6: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7: 我想象中要便宜12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去了就好了。
4: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8: 妈妈，我觉得自己很笨，做什么都不行。
9: 不会啊，我觉得你很聪明。你要是真觉得自己笨，就应该更努力，不努力的话就会显得你更笨了。
8: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怎么想应该是很沮丧吧。妈妈的理解是，一件事有没有做好不能说明你笨还是聪明，只能说明你方法对不对，经验缺不缺，技巧有没有掌握，你说呢？
10: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11: 妈妈，我觉得弹琴好难啊。
10: 现在不好好学习，将来会更难的。学习是最简单的事情了，现在不吃学习的苦，将来要吃生活的苦。你看现在哪个成年人不比你们孩子难？
11: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是学习遇到困难了吗？那你最近学的肯定很辛苦吧，来告诉妈妈，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你说呢？
12: 妈妈，我觉得好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13: 你不就读个书吗，有什么好累的，赶紧做完作业记得把试卷做一张。
12: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真的读书真的很辛苦，跟妈妈说说怎么累，哪里累，有什么感觉。
14: 爸爸，我不想去学校，因为我在学校里没有朋友。
15: 没有朋友你就交朋友啊，你不和别人交往你哪来的朋友呢？
16: 爸爸，我希望您能这么对我说，在学校觉得孤单是因为没有朋友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跟爸爸好好聊聊。
11: 爸爸，我这段时间睡不好，白天上课也听不进去，我想要去看心理医生。
17: 你看啥心理医生啊，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你有什么问题，有啥事不能跟我说呀。
11: 一样是会生病的，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去看医生，这很正常。需要爸爸帮你预约医生吗？
18: 身体会生病，心理也会生病，它是心理感冒、心理咳嗽、打喷嚏、发烧了，如果能及时发现和干预。

0: 痊愈。遇到问题和爸爸妈妈聊一聊，说出来，多说一点，心里的病毒就会被你慢慢吐掉。
1: 爸爸妈妈，当我不开心时，请这样爱我。
2: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3: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4: 有些不寂寞，想想你儿子500万，交心价格是13.7万。
5: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6: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2: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3: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3: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7: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8: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9: 车堵住了怎么办？
10: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8: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1: 别叫我被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8: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2: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交薪价格是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核心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5: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2: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2: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1: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6: 给快递包装做减法。近年来，快递业持续快速发展，服务生产生活，支撑网络经济发展，方便了千家万户。快递业兴旺的同时，绿色包装成了未来发展趋势。轻量化包装，可循环使用快递箱，数字化运营管理。随着绿色环保理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相关企业为快递包装瘦身减负。目前越来越多快递公司开始推广绿色包装，采取电子运单、胶带瘦身、可循环中转带等方式，并在末端回收上广布绿色回收箱。全国电子运单基本实现全覆盖。据统计，

0: 用电子运单替代传统纸质快递运单，相当于节约833亿张 A4 纸用量。45毫米以下瘦身胶带使用率达96.4%，可循环中转带全网应用率达93.8%，每年可替代传统的一次性塑料编织袋43亿条。据估算，快递站点每回收一个快递箱，平均可减少约37克碳排放。快递包装绿色治理涉及从包装设计到回收再利用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需要政府各相关部门齐抓共管，同时也需要消费者加快形成绿色化、减量化和可循环的理念，自觉抵制过度包装行为，让轻包装、减包装、包装材料循环利用成为新风尚。
1: 瓷砖半价、地板半价、卫浴半价、木门半价，全房装修统统半价。
2: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1: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2: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您不容错过。
4: 凡是来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业主呢，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此次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此次只要10万。90平米的房子只需要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
2: 这10几万就能拎包入住了，那中途会不会再加钱了呢？
4: 那绝对不会，我们承诺啊，在方案图纸不变的情况下，预算等于决算，中途不加1分钱，这一点可以写进合同，也可以请范大姐来做监督。
2: 杭州半价家装节除了价格半价5折之外呢，还会再额外的赠送您几万元的礼品，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家具呀、家电呢，都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是不是？
4: 是的，范大姐，参加这次活动啊，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家具，而且都是真皮家具、实木家具，各种各样的风格任你选。赠送的家具包括客厅的沙发、茶几、电视柜，书房的书桌、书椅，餐厅的餐桌、餐椅，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我们半价家装节活动就免费送给大家。那么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6大品牌电器：海尔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抽烟机灶具，还有恒温热水器。
2: 也就是说呢，参加咱们半价家装节，不仅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装，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装，而且再额外的赠送您价值11万元的家具和家电，对不对？
4: 是的，全都送，免费送。只要现在扫码报名啊，或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我们还将您的家具啊免费升级成芝华士头等舱沙发、左右沙发、CBD 软床、香港简欧等知名品牌家具，
2: 赶紧扫码报名吧！
1: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一半的钱。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2: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3: 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1: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2: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5: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是要的，价我先价格是13.7万。
6: 13.7万？
5: 哎，
6: 哥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5: 包了呢，地座、地板、厨房局我套、卫生间我套、送两只床、33万张。第一层啥机？还有电视柜，创业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6: 搿正大家头，我们不要操心的，
5: 不要操心。嘛，这是我别墅造化的，
6: 别墅造化的，
5: 是的，晓得，
6: 晓得的。
7: 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家和新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8: 480。
6: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9: 合同价是70多万。
6: 70多万。
8: 感觉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9: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 就给我们装修好了。

0: 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全国一线大牌材料全场半价，马可波罗、诺贝尔、蒙娜丽莎瓷砖半价，千年粥、兔宝宝、大自然地板半价，法恩莎、帝王、九牧卫浴半价，亚南居定制柜半价，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
2: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
2: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我们现在来到的呢是材料展示厅，非常的大，有5000多平米呢。市面上叫的讲的品牌咱们在这儿都是能够看到的，比如说吧，马可波罗的瓷砖、蒙娜丽莎的瓷砖、诺贝尔的瓷砖，还有兔宝宝的地板、千年粥地板、大自然地板、法恩莎的洁具、帝王洁具、九牧洁具等等，而且这款式和规格也是非常多的。那刘总，在咱们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当中，这里我们看到的材料是不是通通都可以选？
4: 当然了，装修啊是个个性化的工程，一定要用自己喜欢的材料才行。凡是参加我们半价家装节的活动的业主啊，半价装修10几万，这里的材料你通通可以选，进口水管随便用不加钱，品牌瓷砖地板不限量不加钱。现在扫码报名或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参加。我们客厅瓷砖还会免费给大家升级成1.5米的大板砖，然后人工铺贴费也不收。
2: 这个我是知道的，大板砖的铺贴人工费呢是普通瓷砖的2倍，但是呢大板砖铺出来的效果呢真的是又高档又好看。想要免费升级不花钱的，一定要扫码报名。
4: 是的，范大姐啊，我也在此郑重承诺，在一家核心装饰装修啊，有任何质量问题可以砸掉重装，重装的费用啊不需要业主承担1分钱，装修终身售后，水电质保50年。
1: 送家具、送家电，装修立省一半的钱。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
2: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
3: 20万的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
1: 马上报名，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2: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5: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6: 一家核心生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7: 我们房子呢9000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电器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门呢？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呢，按照市场行情来说呢，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1: 3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只要10万。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家装节开始了，马上电话报名5656-5566，专享4大装修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全场半价，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
2: 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全房21件家具免费送。
1: 好礼三，全案全包装修总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

0: 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好礼四，价值20000元，3D 实景设计费全免，由总建设计师亲自设计。这还不算，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砖装窗帘免费送。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全包装修节，您不容错过。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2: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十万。
3: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交心价格是13.7万。
4: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5: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包住了就好了。
1: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2: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1: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2: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6: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随着台风稳步远去，对于我区的影响告一段落。今天我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升到了34度。明后天受副高西升加强的影响，天气晴好，多午后雷阵雨，气温明显升高，最高气温将升至37到38度。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和防晒的措施，也要注意防范午后强对流天气，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警预报信息。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7到28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7到38度。15号多云到晴，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16号到17号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空气质量预报，明日快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8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到晴，28到37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到晴，28到37度。

0: 係自己個生活咁樣，所以佢係非常之喜歡熱愛呢個地方。
1: 歡迎您下次再
0: 來再打籃球吧，對不對？
1: 都可以。
0: 廣州是一個擁有2200多年歷史的城市，它有很豐富的文化資源，亦都有很大的創意空間。而這個就是由舊廠房改建成為的創意園，亦都是一個時尚的新地標，即是說有很多網紅會在這裡打卡。哇，那我都不執輸拍張照片。我覺得啲舊倉庫係咪好有特色先？嗱，不如唔好淨係留於表面啊！我哋入去睇下個設計，揾咗個工人同你傾下偈。Ben，
2: 喂 ，Hello，
0: 你好，
3: 你好，
0: 冇阻住你嗎？
2: 冇啊，冇啊，
0: 開緊會喎你。
2: 係啊，係啊，傾緊啲設計。
0: 哇，好靚喎呢度。
4: 杨家生毕业于香港大学建筑系，作为专业性人才的他在香港很受欢迎，毕业后就进入设计师事务所工作。由于工作能力突出，他曾主理过新鸿基的大型项目，薪资和职位也不断上升。
2: 这个就是我们的办公室，
0: 几有特色喎呢个设计啦！
2: 佢原本呢个建筑物系一个仓库，咁你见到呢啲咁嘅圆结构嚟噶系，咁我哋就只系喺上面做咗个保温防水，
0: 好舒服，好舒服，即系睇落佢一个仓库，实质上佢一个办公室。
4: 2000年左右，已在香港建筑设计圈小有名气的他，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
0: 咩？你嚟咗广州几耐？
2: 20多年噶啦，
0: 20多年，
2: 系啊。
0: 点解会上嚟广州呢度？
2: 都系巧合嘅。开头就喺香港一路做紧嘅时候咧，就有啲香港嘅地产代理就上咗嚟去帮啲楼盘做一啲推广啊。因而而已咧，佢哋就会揾翻香港嘅设计师，跟住佢咧就上嚟去俾呢啲意见俾啲业主，啲楼点样改，点样做设计，所以咪跟咗上嚟。咁啊，发现广州都几啱我哋种气氛。
4: 天河区临河街，广州最繁华的地段之一，中怡城市花园就坐落于此。这是广州最早的高档小区，也是杨家生在内地做的第一个项目，可以说这就是他梦开始的地方。
2: 呢度就是我哋第一个上嚟做一个大嘅楼盘，就因为佢系板式嘅设计，所以我哋就可以做得到啲转角嘅飘窗台，同埋你睇到我哋因为就结构咁样嘅时候咧，个阳露台都可以做到好大嘅飘阳台。响当时采取好大胆嘅设计方向，就系用到白色浅灰色，今日睇落去都其实都有个时代感。
4: 有了这次成功的经验，杨家生在内地的发展之路越走越顺，先后主导了多个楼盘、大型商场的装修设计。而和这些相比，更让他着迷的是，在这里他可以有更多的尝试。
2: 咁呢啲我哋做过项目啲模型啦，呢个系喺罗浮山嘅一个会所中式，呢个比较特别，
0: 好特别喎呢个设计。
2: 呢个系喺广州同惠州中间，南昆山。一個好山林公園裏面嘅一個酒店嘅其中部分，咁你見到呢個結構咧，成個屋頂同埋屋企條柱咧，全部都係實木嘅，嗰啲柱係喺雲南攞翻嚟，所以係有木同埋混凝土結構嘅一個結合，咁所以呢個項目係對我哋嚟講都幾有意思嘅，當下子係哥倫比亞同埋一啲澳洲嘅一啲生態建築嘅建築師喺度做呢樣嘢，咁咪學到好多嘢。這個就是我們在海南做的一個遊艇會，那我們的概念是兩條鯨魚，這個鯨魚這樣飛出水，所以上面有個頂好像噴水一樣。
0: 為什麼會有這個概念呢？
2: 因為這個是一個遊艇會嘛，我覺得都是拿回那些魚在海裡遊的感覺，還有我很喜歡兩個鯨魚那種跳出水的那種動感嘛。
4: 從2002年算起，杨家生工作室已经扎根广州20多年，从最开始5-6个人的团队，到目前100多人的规模，公司的业务遍布国内外多个地区。对杨家生来说，这里是他的福地。
0: 好，去
3: 住喺近平公司？
5: 好近啊，我住喺對面啫嘛。

0: 即係呢條河，
1: 仲有 wicket 洞
0: 啊！係
1: 啊，
0: 即係直頭指住呢一層就係啦。
1: 十五分鐘內到，
0: 塞車？
1: 塞車多十分鐘到啦。
0: 哦，咁都 OK 喎。
1: 係啊，
0: 兩鐘內
1: 舒服啊，有時晏晝都可以翻屋企食飯。
0: 係啦，咁近，廿幾年啦呢度。
1: 係啊，
0: 其實開唔開心咧？呢個生
1: 活越嚟越開心啊！應該咁講，即係成個廣州嘅建設其實越嚟越進步。咁醫療啊嗰樣嘢其實都幾好，唔錯。
0: 即係好多人就係話佢好耐冇上嚟，佢會見到一個好大嘅改變，就係嗰啲建築物。咁你會唔會都覺得自己係即係一個好重要嘅一份子喺裏面？
1: 會㗎，
0: 好有滿足感。
1: 正如我之前講，即係最初嚟嘅時候，可能好多人都會覺得香港做得唔夠好，呢度容易啲做咁。但係而家去到而家呢幾年，就會發現即係呢度嘅水平高嘅時候，自己參與嘅項目其實都拎得出手啊，睇得下，咁自己都會有個滿足感啊。
2: 對楊家生而言，廣州不僅是他創業的地方，更是給了他一片創新的土壤，讓他可以播撒創業的種子，不斷地突破自己。
1: 咁啊，成個18米高嘅水塔，
0: 好特別啊！其實入到嚟咧，有一種古典嘅味道啦。但係佢講古典味道，所有嘢都係嚟得好自然，因為佢本身個水塔其實就係咁樣，你只係可能改咗少少地方，
1: 封咗佢，擋咗雨就算啦，加咗把工業好大嘅風扇喺上面，
0: 所以個感覺係好自然咧。你入到嚟，你就會感覺到係咁樣咯，好舒服。
2: 2022杨家生接手了广州化学试剂厂的改造项目，设计师的独特创意让这里焕发出别样生机。
1: 嗱，我哋活化咗啲工厂咧，就会变咗好多屋顶冇用到噶，我哋就谂咗啲都市农庄嘅概念。
0: 萝卜，我见到有萝卜。
1: 系啊，萝卜。Hello， 因为我弟仔。
0: 弟仔同太太。
1: 我太太 Donna。
0: Hello， 今日呢一齐夹得唔得啊？

0: 上到嚟講咗呢度啦，基本上個生活應該大家都已經好慣嘅，都係好慣。
1: 嗯，我哋另一樣諗嘅，一早想帶我媽咪上嚟養老。我媽其實96歲噶啦。
2: 其實咧，我屋企附近咧都有啲即係 just in case， 但係就有醫院啊嗰啲咁樣咯，就係近，即係嗰啲配套好好。
0: 係。
2: 咁所以我哋其實帶阿奶上嚟好快。
1: 因為而家政府最近出咗個港人港藥啊嘛。嗯，所以我哋應該會下個月咧，我哋就等佢睇埋今次醫生，就配好多少藥。咁呢邊嘅醫院就已經講咗，攞咗啲藥上嚟咧，佢哋就會幫我哋去配翻嗰啲乜嘢。
0: 係啊，
1: 老人家始終都需要啊嘛。咁啊，而家就
0: 安心咯，最緊要。
2: 係啊。
0: 我想講，我冇諗過第一次嚟食，我就可以坐喺呢一個水塔呢一個最勁嘅位食飯，係嘛？
1: 梗係啦，我哋想你多啲帶其他人嚟食飯。
0: 啊，冇問題，冇問題。
1: 我哋嚟啊 ，OK 好。
2: 唔該先。Cheers。
0: 每个城市需要持续开拓发展，是很需要一班年轻人求进步敢创新的。而广州这个地方除了是很高科技之外，亦都是充满着这个青春力量。不如等我带你 feel 下。
3: 伟杰
0: ，Hello，
3: 喂，在这个广场踩板好有 feel 喎，真係！你平時係咪成日嚟呢度踩
4: 嘅？係啊，我哋公司喺順邊啫嘛，平時做完嘢啊，夜晚啊，落嚟同 band 咁樣玩下。
3: 仲可以有觀眾喺度望住添喎。
4: 咁又冇。
3: 哇！呢個板幾有型喎。
4: 係啊，佢後邊咧呢啲都係我貼紙嚟嘅，呢啲我 IP 嚟，我嘅品牌。
3: 哦，可唔可以教我踩兩板先？
4: 可以，可以試下先。
3: 睇嚟好勁喎，係
4: 嘛？我都係啱啱學啫。
3: 誒啱啦，初學者教初學者，係咪先？有啲 feel， 你做嘢地方近唔近呢度？
4: 隔篱啫嘛，就呢栋楼度。
3: 唔怪之喺呢度见面啦，近到咁样啊，上去睇下得唔得？
4: 好啊，好啊，上去睇下。我哋想有其他版面嘅，自己画上去。

0: 真系。
1: 系啊。
2: 广州南沙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地理几何中心，这里不仅是大湾区的区域交通中心，更要成为功能枢纽中心。2022年，刚满24岁的澳门青年李伟杰，在广州南沙就创办了自己的工作室和文化品牌。
0: 哇！点解你讲办公室啲景都咁靓嘅？可以
1: 比较开扬啲。
0: 喂，仲有哇！呢、這个咁大个同一哇，系咪你自己整嘅呢个？
1: 我成个团队一齐去画嘅呢个。
0: 有几个人？几个人一齐画？
1: 3个。
0: 呢个应该系一个你哋嘅团队文化啦。
1: 系一个故事咁样咯，觉得佢体现喺个场度，俾大家去更加直观咁去感受。
2: 李伟杰的工作室主要围绕年轻人喜欢的街头艺术和潮流文化进行创作 ，T 恤、滑板、涂鸦，他们努力挖掘每一个可以创作的元素。
1: 我哋去睇下呢棵，佢就系我哋用咗木人桩概念，跟住加埋佢入边嘅问手嘅姿势，咏春入边。
0: 系
1: 呢件，你知我哋嚟自澳门啊嘛？
0: 系，
1: 跟住呢件可以系。MAC
0: MAC 哦，即系一个简称 Mac。
1: 我哋就用咗佢嘅，好似呢啲区旗元素，跟住澳门嘅石仔路。
0: 哇，系呢个系绿色个区旗。
1: 系啊，再加埋石仔路，我哋再用图画推睇个 MAC 出嚟，俾人哋去认识澳门。
0: 有创意，这个真系几有创意，我觉得。
2: 虽然出生于澳门，但李伟杰很早就与内地结下了不解之缘。2016年，在家人的支持下，他从澳门来到广州，进入中山大学读书。2020年，大学毕业的他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0: 你几时开始嚟到南沙呢度？澳门冇咩？
1: 点讲咧？你市场又好啊，或者系你人口啊太细啊，好似前一排咁样啦，冇游客，咁澳门人点样做咧？出路喺边咧？咁你如果係出嚟廣州去內地去大灣區，會更多機會咯，年輕人嘗試一下去闖一下。
0: 喂，聽講你好勁喎，你係首位澳門嘅年輕人，我唔知個年輕個界定係咩，嚟到呢一個南沙創業嘅第一位係咪？
1: 因為其實講真句啊，你唔喺廣州讀書，你可能都唔知道南沙呢個地方。讀緊書嘅時候，我嚟過廣州南沙呢邊實習一段時間，我喺呢邊住過一個月，所以我覺得呢個地方其實。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未来之城咁样，所以我选择咗呢个地方系去搞我自己文创潮牌咁样。
2: 为了更好地推动粤港澳青少年交流融合，吸引港澳青少年融入大湾区建设，2021年7月，南沙的创想湾投入使用，为粤港澳青年提供了诸多便利，并很快成为了港澳青年湾区交流交往、创新创业的首选地。
1: 好似啲部機咁啦，佢入邊好多嘅政府部門啊，都可以喺線上咁樣去完成呢啲工作嘅。就好似呢度人社部都有，咁我哋平時幫我哋自己啊員工咁樣去繳納社部啊，喺呢邊都可以做到去查詢啊，或者去參保嘅資訊咁樣，都好方便。
0: 好似好熟手啊你，
1: 用過幾次咁啊，
0: 好有效率，好有效率。
2: 短短幾年間，李伟杰已经小有成绩，但他还想把自己深深地扎进大湾区的热土之中。
0: 咦，这个好靓仔，边个嚟噶？咁多 title 啦，已经是代言人喎吓。
1: 咁因为我哋都是第一个年轻人喺呢边做啲文化品牌相关嘅嘢，所以都系想成为一个 case 咁样，去俾澳门人见到，可以做呢啲。嘢喎，喺呢邊可以有更大嘅舞台喎，跟住去引領佢哋行出嚟，行出澳門人大灣區融入大灣區咁樣咯。
2: 嶺南印象園位於廣州小古圍島南部，這裡四面環水，是廣州著名的4A級旅遊景區。走入園區，獨特的嶺南建築文化、民族文化、水鄉文化交相呼應。而李伟杰和小伙伴们也来到这里，和这里的舞狮团队一起打造出岭南文化特色 IP。
0: 哦，咁大嘅狮头呢个？
1: 系啊，岭南之最呢个狮头，呢边最大嘅狮头。运场都喺度，
0: 都用好多功夫啊！呢个其实里面有好多幅画喺度嘅。
1: 系啊，
0: 其实点解会同醒狮合作？
1: 其實整支算是嶺南文化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一種文化，世界有限的地方都會有流傳和保持整支文化，所以我都想做這方面。

0: 咪去聯成去年輕化去傳承咯。
1: 呢、這個背面咧，就最收翻喺以前位置啦。
0: 呢位咧就係我哋嘅設計師柏良，
2: 同你一樣都好潮啊，
0: 爭少少佢，
2: 爭少少啊佢。
0: 哇！但佢畫啲嘢咧係好 fit 嘅。
2: 咁我想知道你哋有冇事先溝通下？
1: 都有溝通過，因為就係要先了解咗佢個文化嘅內核啦，跟住我哋再去做一個轉變。係
0: 係係，我哋嘅理念就係先去了解、吸收，跟住再去幫佢解構，再重做，跟住去傳承。
2: 哇！
0: 每一步落去。
3: 穿起来我觉得很帅，真的。
4: 系啊。
3: 你咧？你觉得咧？
4: 好潮，觉得有种创新嘅感觉，系唔该冲撞一下。
5: 从求学再到创业，李伟杰在广州尽情挥洒着自己的青春。如今，他还在不断尝试，想用自己的创作去搭建一座传统与潮流之间的桥梁。
2: 会唔会都惯晒呢度嘅生活咧？
0: 系啊，因为其实一开始就唔会差太多。其实粤港澳都系粤语文化咁样，
2: 应该冇后悔离开澳门嚟呢度创业啦。
0: 冇，我觉得算系一个自己人生一个好大嘅一个尝试。就一无论佢最后系咩结果都好，过程我收获嘅嘢对我人生系好宝贵、好受用嘅。
2: 嚟咗几日咧，我感受到呢度嘅朋友系无论创业又好啦，打工又好啦，佢都会好有热诚同埋自信，仲好享受自己嘅工作添啊！所以我觉得广州呢一度咧系充满住活力同埋朝气。

普洱既是地名也是茶名，茶养育了当地布朗族人数千年，他们相信自己是茶神的子孙。

0: 连绵的山脉阻挡着寒流，这让秋茶采摘一直延续到十一月。在普洱景迈山，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茶林，这些树上的嫩叶是制作普洱茶最好的原料。布朗族是最早种植茶树的民族，相传他们的祖先为了躲避战乱来到这片土地，茶树不单为他们提供了食物，还治愈了疾病，于是这种树就成了布朗人心中的神树，直至今天。
1: 小孩不能给他动个叶子，还有他这个茶籽，如果进去茶地的话出草，我们也不能乱动这个茶树。

0: 秋天，井外山阴雨连绵，茶青极易发霉变质，新采摘下来的嫩叶就要尽快处理，炒制、揉捻、晾晒，是叶子变成茶必经的磨练。由于古树茶的产量很少，所以大部分布朗族家庭仍旧保留着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他们几乎是在识字的同时，就开始从父辈那里学习制茶的手艺。如今越来越多的茶商愿意走进大山，甚至接受两倍于其他普洱茶的价格，为的就是采购布朗人制作的好茶。
1: 我们尊重这个茶树叶子掉的话，我们还把它捡回来泡了喝，只有这个茶树才能生活得下去。
0: 布朗族的历史也是一部茶的历史，布朗人善待茶，茶也回馈着他们应得的财富。

我们从小就是跟着父母爷爷奶奶，跟着他们跳，跟着他们唱。我们这些民族民间这些文化这些东西太好了，因为是我喜欢这些民族，所以我就是自己正在学习。我的名字叫玉武林，我们是

0: 云南怒江，幽静深邃的怒江大峡谷中，在一个叫老母登村的地方，经常可以看见玉武林忙碌的身影。
1: 老母登呢，实际上说是人们喜欢来的地方的意思，但是自己家都有自己种有茶地，种有玉米，种有水稻，种着菜，都是自给自足嘛。所以呢，有客人就接待，没客人都是出去劳作。现在客人越来越多，所以呢，现在我们正在转型，以这个客栈为主，农业是以富为主。
0: 玉武林的客栈在老母登村小有名气，每天四面八方慕名而来的游客会让整个村寨变得热闹起来。
1: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爱好这个我们自己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或者

0: 蹈的这个的一个人。有些客人想看我们这些怒族的一些民族民间歌舞的时候，我们都会约这些老人把他们喊过来以后，会聚在我们家这里，然后我们就大家一起跟客人一起互动。
1: 玉武林除了在客栈和游客互动以外，还经常搜集学习那些即将失传的民族歌舞。
0: 我最主要因为是我喜欢这些民俗，所以呢，我就是自己在现在在跟着这些师傅呀，就是这些大叔大伯呀，姑姑婶婶呀，正在学习。就嘛在耍那边那位，这是我们怒族的可弦，可弦就是又竹片做的可弦，还有这个我们怒族的民歌，还有叙事歌，经常跟他们学的这个达比亚也有。

0: 老牡登村迎来了一对新人的婚礼，玉武林准备带着老艺人们去表演助兴，他想有机会在族人面前一展身手。
1: 是只有这个语言没有文字的一个民族，好多好多的我们这些民族的东西都是随着一个老人的去世，跟着他已经死去了，所以呢怒族的文化就失传得越来越快。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再不去传唱，不再去跟他们学，不再把它整理下来记录下来，就几乎是一无所有。

0: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1: 现在冬天已经来了，
2: 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1: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2: 结构建筑。
1: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个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产。

0: 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钟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哈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结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1: 中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三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2: 样板层那个说是那个机电的末端和装饰的是好像出现问题，整个中国总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机电和运营管理。中国总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总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总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1: 整个工程从2011年四月由 KPF 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2: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可能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到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的技术规格时候的要求，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推进和实施。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到5个小时顶起来。
3: 对，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2: 哦，切掉了。
3: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片。
1: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3: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1: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尊的顶升计划。
3: 目前咱们这一块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公司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4: 来，我们这会儿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钟进行。
3: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会签表，对，那咱们提前去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那行吧，咱们牵头行动，好吧？
1: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9度，在410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5: 挂架组，挂架组，肖像是否已经完毕？肖像是否已经完毕？
6: 89栋肖像完毕。
5: 面组、支撑组，支撑组肖像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7: 支撑组所有肖像完毕。
5: 收到。王浩，王浩，塔吊是否？

0: 听完毕。
1: 一体化组消息完毕，塔机一体化组消息完毕。
0: 收到，收到。好，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2: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钟就起床，5点半、6点钟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儿，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3: 每个中国军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尊的一步步建成。
1: 曾副使，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
0: 收到，收到。
2: 因为我是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尊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到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3: 中国尊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城市的天际线。

0: 老房想翻新，预算只有十几万，
1: 快打5656-5566，半价装修立省10万。
2: 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万，家我新价格是13.7万。
3: 原来我打算要20万了，一下合成11万多就给我租下来了。
4: 我想象中要便宜10多万块钱，电视机呀、洗衣机呀、冰箱啊、抽烟机，都是他们送的，我们就是领毛具了就好了。
0: 装修想省钱，拨打5656-5566。
1: 7月18号到19号，杭州半价家装节，装修半价。
0: 平时30万，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半价只要10万。
1: 送烟机，送灶具，送热水器，送滚筒洗衣机，再送智能电视，再送对开门大冰箱，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1: 签约成功，再送您价值10000元的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向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3: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2: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

0: 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四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1: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的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2-3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0: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利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沿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15-5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积蓄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0: 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结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3: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前置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0: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

讯一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

0: 经济和环境保护两个议题，对我来说孰轻孰重，答案其实已经很清楚。
1: 经济发展上去了，不代表就能保护好环境，就如同这些排污企业、化工企业，营收是上去了，但是对生态环境却变得更加苛刻。
0: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保护好环境就等于保护好生产力，只有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我们的发展才是可持续发展。被告人戴崇光，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你的发展理念
2: 与人民利益与生态保护
0: 背道而驰，你错了。
3: 现在宣判，
4: 全体起立。辖区内企业污染环境，并隐瞒其犯罪事实，过失杨运胜死亡以及抛尸，并毁灭证据，其行为已经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

我以前在政府前呼后拥的，现在也是啊，谁还愿意跟一个坏人？

0: 前在我心里就是我的偶像，我的榜样。但如今你在我心里的形象已经崩塌了，但是记忆不会改变，没有你我不会成长。无论是我以前跟随着你站在你的身后，还是现如今我站在你的面前，我都会记得。
1: 而姑娘，你能有今天完全是你自己的。

0: 觉得我不会悔过悔罪，对吗？
1: 我想过。
0: 我从咱们那个一贫如洗的村子里面出来，上学读书，那些挨饿的老百姓，我们小时候饿肚子的样子是我一直努力的动力。
1: 等我手上掌握了权力的时候，我也。

0: 想这样掌握自己的命运，我想改变这个，我也想改变凤凰岭的命运。我一直都认为只有经济发展了，咱们兜里有钱了，才能谈
1: 牺牲了环境，片面的追求经济发展，只能葬送为大家赖以生存的东西，也葬送了我自己。
2: 是错了，你真的认为兜里有钱了就能够生出一颗保护环境的心吗？这颗心要澄澈，要纯洁。
3: 这样的话你自己曾经也在别的场合说过，
2: 但是你看看陈志强，他的厂越开越大，钱越挣越多，他有一丝想保护环境的心吗？
3: 金龙水务，咱们多年来拿了国家这么多的补贴，

0: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自己在一直往下掉，我脚底下有一个无底的深渊，我一直在往下掉，一直掉。
1: 我想爬上来，我无数次的想爬去，但是我爬不起来，我真的爬不起来。
2: 爬起来，站起来。

青山绿水。

长江清，大河清。这条环保路走得不容易，要想让这碧海蓝天、鱼群畅游成为常态，我们环保厅还要继续努力啊！一定。

0: 山都督专事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装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买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惠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惠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29，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点亮夜间经济，激发消费活力，我区乡村夜经济蓬勃发展。
3: 我区两家单位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2: 杭州空港上半年空空中转跨境货运同比上涨16%。
3: 良田住进鸭管家，倒鸭供养废旧增收新途径。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夜幕降临，活力升腾。从江仙飘香的复古老街到充满烟火气的社区夜市，一场关于夜经济的探索正在我区各镇街村社悄然兴起。如今萧山的乡村正展现出与白天截然不同的消费活力。
4: 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文彦老街，此时此刻时间已经接近了晚上9点，但是这里的热闹比白天更甚。市民们不仅可以围坐欣赏音乐会，还可以穿梭街巷品尝美食。其实像这样的热闹不仅是文彦老街独有，这会儿我们萧山的各镇街村社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层出不穷，市民们正在享受蓬勃发展的乡村夜经济。
2: 晚上8点，悠扬的民谣响彻文彦老街，不少市民驻足听歌，休闲纳凉。坐拥绵长江岸线，素有三江活码头美誉的文彦老街，素来依托江仙出圈。如今历经业态升级改造，街区深挖码头底蕴，盘活江仙文旅 IP， 将码头文化与现代夜生活结合，常态化举办演艺市集活动。丰富的夜经济生态让这里重现江仙一条街的繁华风貌。目前街区入驻商户72家，日均客流稳定突破3000人次。
5: 本次暑期音乐会是我们盘活江仙老街夜经济的开端，沉浸式的音乐会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带动商户的生意，老街也重现浓郁的烟火气。暑期我们也有常态化的民谣、露天电影等夜间文化活动，以文化赋能夜游。
2: 如果说文彦老街是用文化盘活了夜经济，那么濮阳镇的森海社区则是用夜经济破解了一道治理难题。过去森海社区曾饱受流动摊贩占道扰民难题困扰，依托未来社区建设的契机，社区划定摊贩专属营业区，打造规范夜市，引入第三方团队管理，落实油烟管理、健康上岗、消防安全各项硬性要求，同时联动公安部门对原流动摊贩逐一登记，确保夜市井然有序。
6: 这个政策给我们商家带来了就是非常好的体验，因为马路边上在的时候吧就特别麻烦，完影响交通，到了这里之后我们就感觉就是就是在卫生啊，就是还有这些食材方面要更加的要做得更好，因为咱有固定的位置了嘛，把生意要做得更好，把夜市做得更强大嘛。
2: 夜市的开张不仅解决了管理难题，更为社区聚拢了人气。为了持续保持热度，社区计划叠加各类文娱活动，稳住这波夜间消费潮。
7: 我们会举办音乐会、主题市集等文化活动，不断地制造新的消费点，让年轻人呢愿意来这里呢反复打卡。是突出本土化，我们呢优先扶持本地居民创业，挖掘呢来自深海居民的各色美食和文化 IP， 打造呢深海夜市的专属品牌。三呢是辐射周边，让效益呢外溢，通过夜市的人气带动周边闲置的商铺平租和升值，真正的把夜市打造成为社区的一张名片。
2: 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京揭晓，我区的浙江恒益石化有限公司、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两家单位获奖。
3: 浙江恒益石化有限公司作为主要完成单位之一，参与研发的聚酯纤维产业链绿色与智能制造关键技术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作为纺织工业领域重磅国家级科技荣誉。该成果标志我国聚酯纤维产业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为纺织行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与新制

0: 产力培育树立标杆，立足国奖新起点。恒毅将持续深耕绿色化学品和先进材料赛道，依托石油化工、煤化工和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等产业布局，以产学研用融合的研发模式，不断研发新的绿色产品和工艺，为绿水青山做出恒毅新的贡献。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作为主要完成单位之一参与研发的新型电子隐身理论与方法项目，荣获202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新型电子隐身技术研究是当前信息物理材料及交叉学科的前沿，针对该领域存在的重大科学问题，该项目团队围绕新型电子隐身的理论和方法开展了系统性研究，揭示了隐身衣与电磁波相互作用深层物理机理，开拓了非相干光下宏观物体宽频隐身新方向，创建了物理驱动自适应隐身全新范式。下一步，我区将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培育更多原创性、引领性重大科技成果，全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年上半年，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中转货运通道运行态势亮眼，杭州空港上半年空空中转跨境货运同比涨超16%。
2: 所谓空空中转，就是货物通过国内航班中转衔接国际航班出境，不用二次装卸转运，物流时效更快。近日，杭州至长春出口转关空空中转线路顺利开通，一批过滤器等货物从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出发，搭乘南航国内航班抵达长春龙家机场办理出关转关手续后，直飞韩国首尔。这是杭州空港今年开通的第三条国内转国际空空中转线路，为杭州及周边地区开辟了一条通向东北亚的空中新链路。
3: 这条新开通的中转线路密次非常充足，衔接十分稳定，高频次的航班排布，满足了跨境贸易多频次高时效的物流需求，为我们后续优化国际物流方案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2: 截至目前，杭州空港口岸国际货运空空中转线路总量已达23条，货运辐射范围持续拓宽。为适配高频次中转班次，保障货物高效流转，机场海关依托智慧空港数字化系统，实现中转货物全流程闭环监管，大幅压缩查验放行时长，持续优化口岸通关环境。高效的航线布局叠加精准的通关保障，推动空港中转货运量稳步攀升。今年上半年，杭州萧山机场海关监管空空中转货物3152.74吨，货重同比上涨16.19%，中转货运业务实现稳步增长。
4: 我们聚焦跨关区中转货运的堵点、难点，主动对接航司与物流企业，精准对接需求，通过优化智慧监管模式，升级跨关区通关服务，持续提升中转通行效能，全力保障空港跨境货运通道稳定畅通。
2: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索前镇扎实推进耕地非粮化整治复耕工作，在盘活闲置良田、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创新推行倒压供养生态种养新模式，以绿色循环农业、赋能农业提质增效，走出一条稳粮生态富民的乡村发展新路径。下午，记者走进索前镇来苏洲村，连片稻田绿意盎然，生机勃勃，田间数个鸭棚整齐排布，2000只鸭子在此安居，成为1240亩稻田的专属生态管家。鸭群穿梭于稻丛之间，啄食杂草，捕食虫害，灵动嬉戏的景象绘就出一派稻田鸭跃的田园美景。
5: 秧插下去了以后，我们把这批鸭子给它放到这个大田里面，现在的话就是它就是以吃那个田里的福寿螺啊这种小生物为主。
0: 据了解，这是索前镇巩固耕地非粮化整治成效的创新举措，当地将整治复耕土地全部用于粮食种植，落地倒压供养循环农业模式，实现粮养结合，一地双收，鸭群可自然清除田间杂草、福寿螺和害虫，有效防控稻田病虫害，同时鸭粪天然还田，改良土壤，减少化肥使用，真正实现绿色生态种植。
5: 我们现在的话，一亩田。

0: 里面基本上有15到20只鸭子样子，然后我们这边有124亩田，预计打算的话，这边种养2000只鸭子。
1: 稻鸭供养新模式既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盘活了复耕良田资源，又破解了传统单一种植效益低的难题，一举实现稳粮生态、提质增收多重成效。下一步，索前镇将持续优化绿色种养模式，扩大生态农业覆盖面，持续擦亮乡村生态农业特色品牌。
2: 好，这前一段时间的话，有一个供销社的一个工作人员也跟我来对接的，我们也有这个意向，有可能的话，我们想引进他们现在养这种蓝龙了，蓝的龙虾了，我们有可能会引进。现在我们也逐步在摸索过程当中。
1: 本台记者报道。
3: 浙大杭州国际科创中心 Z 平方创业营近日开营，助力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创业营聚焦硬科技科研项目转化，通过100天全方位陪跑与资源协同，为优秀项目提供起真家、成果转化基地等优质孵化载体，帮助创业者完成从科研成果到商业项目的关键跨越，培育一批具备产业化潜力的科创项目。创业营的启动是科创中心构建全链条科技孵化体系，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重要举措。据了解，创业营将围绕5大战略目标展开，品牌 IP 打造，吸引项目落地，激活生态资源，完善孵化服务体系，精准价值交付。区别于普通商学院课程或大众创业培训，创业营将立足科创中心的独特基因，打造浙大系加科创中心的深度赋能、校友会式的社群等核心特色。首期创业营计划入营项目数为29个，主要聚焦生物制造、新材料、半导体等硬科技方向。
4: 邀请的这些导师其实背景资历都非常的深厚，而且方方面面的这个资源也非常丰富。我们想通过这个参加这个创业营呢，能够多学习一些相关的一些，比如说管理啊、融资啊相关的一些经验啊，同时也能通过这个参加这个创业营，能够去认识一些相关行业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学员，从而为我们企业的发展呢能做好一些链接。
3: 现场与会嘉宾做了如何在科研人员创业中脱颖而出，从万物生长大会和独角兽系列榜单出发，解读杭州科创生态密码等主题分享。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萧山少举艺术中心的锣鼓声里混着此起彼伏的惊叹，来自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的大学生们在这里领略到了少举独特的魅力。少举原名绍兴乱弹，俗称绍兴大班，诞生于明代，已有400多年历史。学生们走进少举艺术中心，随着讲解员娓娓道来，一个古老而鲜活的世界徐徐展开。3楼排练厅，少举演员们为学生们表演了耍佛珠、长水袖、下场花、靶子功等技巧，精湛的技艺赢得阵阵掌声和叫好声。美国学生们还坐在化妆台，在少举中心演员的指导和帮助下，一笔一画的勾勒脸谱。伊莱·莫罗根今年20岁，这次主要是来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开展为期9天的研学之旅。他12岁时开始接触中国文化，很喜欢饺子、火锅这类中国美食，而这次少举之旅又让他感受到了不曾了解过的中国文化之美。
5: Yeah, I think I found the opera very, very, very interesting. The dresses we saw downstairs were very intricate. They looked like they took a lot of time, a lot of work to make them look beautiful. Then when we came up, the actors were splendid in their performance. I can't imagine how long it must have taken to learn all of the moves they did.
1: 据了解，近年来，萧山少举艺术中心十分重视戏剧出海，多次出国开展文化交流演出。本台记者报道。
3: 2026萧山区职场歌王大赛第一赛季决赛近日举行，20位选手凭借扎实的唱功、饱满的情感和沉稳的舞台表现力，用歌声诉说热爱，用旋律传递力量。赛事自启动以来便热度拉满，吸引了全区各行各业的职工报名参加。经过线上海选和线下试音，20名实力选手脱颖而出。此次职场歌王大赛是区总工会丰富职工业余精神文化生活的又一举措。10月份将启动职场歌王大赛第2赛季，区总工会将通过活动持续聚焦职工文化需求，打造萧山职工文化品牌亮点。本台记者报道。

0: 随着盛夏来临，一年中阳气最鼎盛的三伏天即将来临。近日，区医院开启三伏贴贴敷服务，不少市民抢抓养生黄金期，感受传统中医药的养生智慧。在区医院中医馆，市民们正在排队问诊，医生遵循中医辨证施治原则，仔细询问市民的身体状况，精准调配对症药贴。
1: 人家说也是夏天是贴三伏贴，
2: 我以前嘛气管炎也贴过，那个腰也贴过。
1: 反正我以前嘛我腰好像很痛，现在腰好了。
0: 医生介绍，三伏贴是中医经典的外治疗法，在一年中气温最高、人体经络气血最旺盛的阶段，将特制中药膏剂贴敷在特定穴位。能够起到疏通经络、温补阳气的作用，对慢性支气管炎、脾胃虚寒、小儿反复感冒等病症有调理效果。今年正式入伏时间为7月15日。医生提醒，三伏贴并非人人适宜，孕妇、皮肤破损过敏、严重糖尿病患者等人群不适合贴敷。三伏贴贵在坚持，完成疗程才能达到最佳调理效果。
3: 饮食上尽量以清淡为主，清淡和温热为主。所以说，比如说要忌食一些辛辣、海鲜、过度油腻的一些东西。另外呢，要避免在过冷的环境里面，或者说饮食上的一些冰冻的一些饮食，这种是严格要禁忌的。
0: 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今天下午起，台风对我区的影响基本结束。台风离开后，副高开始西伸北台。14到16日，我区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将出现连续的高温天气，午后最高气温可达36到37度。17日开始，由于西北槽东移及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我区阵雨或雷雨天气增多，一般发生在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雷阵雨影响时会伴有雷暴大风、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气温有所降低，最高气温降至34到35度。本台记者报道。
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到所前镇山里王村观景台，跟着无人机去看看晚霞里的村庄。
0: 好，感谢收看《修身新闻》，再见。
4: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助力共同富裕，贡献慈善力量。热烈祝贺萧山区慈善总会党湾分会第四轮募捐圆满成功，

0: 向所有支持党湾慈善事业的社会各界和爱心人士表示衷心感谢。
1: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随着台风稳步远去，对于我区的影响告一段落。今天我区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升到了34度。明后天受副高西升加强的影响，天气晴好，多午后雷阵雨，气温明显升高，最高气温将升至37到38度。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和防晒的措施，也要注意防范午后强对流天气，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警预报信息。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7到28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7到38度。15号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16号到17号多云，午后局部应有阵雨或雷雨。空气质量预报，明锐快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8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到晴，28到37度，晴29到37度。潜江世纪城多云到晴，28到37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到晴，28到37度。临浦多云到晴，28到37度。瓜沥多云到晴，28到37度。进化多云到晴，27到37度。濮阳多云到晴，27到37度。岱村多云到晴，27到37度。楼塔多云到晴，26到37度。和尚多云到晴，28到37度。南阳多云到晴，29到37度。弋桥多云到晴，28到37度。弋农多云到晴，29到37度。晋江多云到晴，29到37度。党湾多云到晴，29到37度。所前多云到晴，28到37度。衙前多云到晴，28到37度。城区多云到晴，28到37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月，当江南进入深冬，高于五摄氏度，且连续三四天平均气温接近零摄氏度，梅花就会凌寒开放。梅花这种蔷薇科的花卉，最能代表江南湿冷的冬天。杭州冬天也会遭遇寒潮，有十来天时间伴随大规模的雨雪天气，整个地区气温会骤然降至零下五摄氏度，即便是傲雪的梅花也只能零落成泥，捏作尘。江南冬天的冷迥异于北方，潮湿的空气会让体感温度更低，寒冷并不会影响游人的兴致。水墨浸染的西湖，不正是写意的江南冬景吗？冬日倒也有一些活泼的气象。鸳鸯在很多开阔的水域都可以见到这种野生鸟类，它们色彩鲜艳，打破了冬天的萧瑟。杭州的鸳鸯有的来自遥远的北方，经过漫长旅途到江南来过冬，也有办了本地户口的留鸟，习惯以大家族的方式群居。壮凶并非示好，而是雄鸟之间展示武力，明确各自在择偶时的地位与机会。鸳鸯戏水才是体现爱情的方式。中国民间将出双入对的鸳鸯视为爱情鸟，事实上只在繁殖期内它们才保持一夫一妻的忠贞，下一年往往另觅佳偶，组成新的家庭。

雪也是降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雨雪落到地面，或随江河奔赴远方，或在低处汇成池泽。所有的降水都被大地收藏，成为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江南是水做的，关于江南的每一句诗词里都有水气氤氲

水来自天空，来自远方的高原海洋，也来自本乡本土的山川树木。瓢溪名气不大，全长也不足200公里，但正是这条河流的水系，在杭嘉湖平原散作千港万湖，形成中国最密集的水网，滋养出山水清远的江南风度。从西湖往西北100公里，就是瓢溪的源头天目山。在天目山北麓高处，海拔1350米的高山沼泽里，泥炭藓下，腐殖质层中，一种神奇小生物在最寒冷的季节进入最活跃的状态。这种体长在16厘米左右的两栖动物名叫安吉小泥，是中国十种最珍稀的两栖动物之一。山顶沟谷的沼泽深处，水深50到100厘米的大小水坑，是安吉小泥理想的安身之所。直到1992年，这种神秘的动物才被发现。根据目前的统计，安吉小泥野外种群数量仅存600来位。小泥只在万物冬藏的时节才进入繁殖期，平时互不相见的雄泥与雌泥短暂相逢。

很快雌鲵在水坑中产卵，一对对螺旋状的卵带粘附在水草上。产完卵后，雌鲵和雄鲵相继离开水坑。

两周后，小尼孵化出卵。新生小尼的脸颊处还保留着明显的羽状腮。一条卵带可以孵化出70至90条小尼，但它们的存活率非常低。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它们行动迟缓，很容易被山林里的各种动物捕食。一旦发育成熟，安吉小尼就会钻入泥炭藓和草丛中，不再轻易显露身形。

小尼隐居的这一带高山湿地叫做千顷塘。山间的沼泽里遍布大小水坑，这里就是黄浦江公认的源头。

山就像一座水塔，坐落在浙江西北角上，从西南往东北，整座山脉绵延250公里，拦截住海洋暖湿气流，为江南水网带来丰沛的水源。天目山也是杭嘉湖平原生态系统启动的基础，从太湖南到杭州湾，从天目山到东海边，这里的每一粒米、每一颗碱、每一条鱼，都离不开大山提供的源动。

冬季，天目山收集高空气流中的水分，固锁在冰雪之中，等待天时的变化，季节的安排，为江南储蓄生生不息的能量。

天目山也是重要的基因库，养育着各种有趣的生物。树林底部阔叶树的倒木上，华子菇在冬天绽放出最绚丽的色彩。这种木腐菌能够分泌一种粘液，将菌株整个包裹起来，起到保水防冻的作用。它们不惧零度以下的低温，越是寒冷就越是鲜艳。

悠悠鹿鸣，这是梅花鹿召唤亲友的叫声。海拔1000米左右的中山落叶阔叶林带，冬季食物稀少，梅花鹿必须采取一种特别的过冬方式。它们可以降低心率和体温，从而把新陈代谢的活跃度降低一半，由此只需少量进食就足够它们熬过冬天。头领雄鹿谨慎地走在最前面，数头母鹿小鹿随后依次通过。一个鹿群数量可达20-30头。此时雌鹿已经怀孕，这种温和的野生动物眼神清澈无辜，惹人怜爱。大型食草动物可以清除林间的落叶和灌木，对于山林保持健康十分重要。目前在天目山中已经观测到20多个野生鹿群，种群数量逐渐上升，它们是生态良好的标示物种。

高海拔的山林被冰雪占据，低山的落叶阔叶混交林带虽也凋敝，但暗藏着更多生机。

红腹松鼠随时可以从冬眠中苏醒。一番梳妆后，小家伙决定出去碰碰运气。江南的冬天，多样的树种为松鼠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天目山的松鼠甚至并没有形成过冬储粮的习惯，即使在冬季，也能搜寻到各种残存的物资。

穿过满是落叶的山坡，越过青钱柳和缺萼枫香，爬上小叶青冈和东南石砾，路过庙宇大殿前的树丛，小松鼠完全不像处于冬眠间隙，它是山林里奔跑的精灵。

松鼠有着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会根据气温和食物供给的情况随时调整冬季的生活方式。冬眠是不得已的选择，吃得饱饱的才好进入下一场美梦。

岚山岭不会始终沉寂，回应太阳运行轨迹的变化，气温逐渐回升，绿色也变得更加通透。整个冬天，整座山林都在积蓄能量，等待苏醒的时机。山间的声音也越来越丰富活泼，甚至热烈起来。固态的冰雪释放成涓涓细流，然后奔跑跳跃汇聚成溪涧，谱写调溪水系的出张。

夜晚的小溪，气温降至零下，但冬天的寒冷已逐渐失去了统治力。溪水流淌的声音中加入了一种特异的音色，这是奥尔蛙在求偶。

球蛙骨骼凹陷与其他种类的蛙截然不同，这种凹耳的结构更类似哺乳动物甚至人类。凹耳蛙能发出20赫兹以上的超声信号，在高噪音的溪流环境中，雄蛙和雌蛙就是利用独特的声音频段来进行交流。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

冬天即将过去，茶树已经准备好了萌发。寒冷倒逼茶树产生抗逆机制，在体内显著增加一种叫做逆境蛋白的物质。到春天芽苞萌发时进入新梢，此时的茶叶新芽氨基酸蓄积充分，茶多酚含量低，口感鲜

就是独属于春茶的味道。在天目山麓，余杭的径山寺，茶叶的种植与饮用历史可以追溯到千余年前的唐代。茶圣陆羽对调息情有独钟，曾经在余杭与湖州一带隐居多年，种茶采摘，推广茶道。禅茶一味的径山茶宴，在宋代经由调息玉和水系一路东传，从此成为日本茶道的源起。

带着天目山的能量与调溪水的韵味，带着江南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径山绿茶，穿山丽水，从千年前走来，流向世界。

天目山聚拢所有的降水，在山北和山南汇集为东西调溪，辐射整个杭嘉湖平原。这片4576平方公里的流域，水网密度冠绝中国。江南水乡的生活就是依着调溪水系缓缓展开。调溪下游古镇底港，水清影白，残冬将近，这里曾经是运输交易蚕丝、茶叶和粮食的码头。江南的清晨就是从桨声矮奶到水声汤踏中醒来的。临水而居，依水而行，很多世代以来，江南意味着富庶与清雅。围在冬天可有闲暇，一杯清茶，三两好友，老人们从漫长的冬天聊到漫长的人生，旧日的生活方式在匆忙的今日世界里显得尤为珍贵难得。这就是调溪，这就是江南。

0: 这个故事是从1978年讲起，我是故事的主人翁彭锦熙。那个年月考大学很难，挣钱他更难。
1: 二哥
2: 啊，
1: 你说以后的日子能是啥样的呢？
2: 以后这日子我不知道，咱呢还是先看眼前吧。今天把干豆腐卖了，换点银子，中午给我家里嘎块肉。啊，对了，给罗红家也嘎。
1: 二哥，你对罗红姐真好，就是。
2: 要不说你呢，就不会唠嗑，什么罗红姐，叫嫂子。
1: 哦，那就是罗红嫂子。
2: 对，
3: 罗红嫂子，罗红嫂子，罗红嫂子，
4: 罗红嫂子，
3: 罗红嫂子，
4: 罗红嫂子，
3: 罗红嫂子。
5: 这帮投机倒把分子需要好好整治一下，把袖标摘掉，各个路口都给我卡死了。
6: 是。

丫头啊，给你妈呢上上香，让你妈好好保佑保佑你啊。桂枝啊，今天呢是咱闺女考大学发榜的日子，希望您保佑咱闺女啊，一定要金榜题名。我谢。

0: 行了。
1: 咋的了？
2: 老二呢？
1: 咋的了？
2: 工商行政管理所今天大干。哎呀，我的妈！

0: 心的感动我，来看一眼来。
1: 哟，锦西回来了。
0: 回来。
2: 这蚕豆腐新鲜吗？
3: 这话唠的，你摸摸都热乎的，不能再新鲜了。
4: 才取回来的。
2: 哎，哟，不错。
3: 你看去。
1: 哎，真不错。
4: 我拿20斤。
1: 啊，那你怎么的？
3: 来40斤。
1: 啊，40斤吧。
5: 我也要40斤呢。
1: 啊，40斤，
2: 行行。
0: 哎，不行。今天整不了那么多，这37斤，37斤啊。
6: 怎么还有零有整的呢？
0: 哎，不好整，今天这人家整的也没整那么多啊。
2: 行，就来20。
0: 啊，行。
7: 二哥，这不还有3斤呢吗？
0: 我拿来，那个，
1: 你哪那么多废话？
7: 有用，
1: 哎，有用
0: 啊。
1: 哎，二哥，哎，那你跟嫂子考上大学之后，那咱这买卖咋整啊？
0: 还咋整？就你俩来呗，你俩。三哥，以后那买钢豆就找他俩。
2: 好嘞，
0: 这都咱自己人。
2: 好嘞，
0: 好，对不对？
2: 来，
1: 尝尝，
4: 你
1: 看这多好。
0: 对，往这邀吧，来，
8: 赶紧的，所长来了。
9: 报告，所长。
7: 那他说没啥事儿，我就先走了。
9: 别，局长不能走啊！你看给我们家送这么大个喜讯，咱说不吃饭不喝酒，咱得喝点茶吧？啊？
7: 我和罗红是好朋友。通报喜讯是应该的，
9: 你
7: 下次再来，我走了。
9: 那行，那你等等，罗夏，送送你亲生哥
10: 来了。
9: 哎呀，哎呦，你瞧你臭神爷，
10: 都是。
7: 我走了，叔。
9: 好，改天咱们一起庆祝啊。
7: 哎
9: 呀妈，太好了，这考上大学了。哎呦我的妈呀，
10: 雪峰，哥，我的事咋样了？
7: 啥事啊？
10: 就跟我说去公交车上班的事儿啊！
7: 我还没来得及跟我爸说呢，你再等等吧。
10: 为啥呀？那不就你爸一话事吗？那我找我那姐夫去。
7: 哎，你哪个姐夫啊？
10: 彭锦熙呀。
7: 你咋管谁都叫姐夫呢？他现在干啥呢？
10: 不是倒腾干豆腐的吗？在红城县也上的，完了在古城胡同卖。反正我听我姐说了，比正儿八经上班赚钱。我姐可关心她了，生怕她累着。其实我还是想有一个正儿八经工作，做买卖危险。
7: 我还有事，就这样吧啊。
10: 哎呀妈！气大劲儿了，
6: 哪儿呢？这公园你吓人胡闹，你快快跑呢！你这一堆人，
11: 抓住就晚了吗？赶紧给我回家！
6: 我不行，我车干
11: 啥？你车你要车不要命了你啊？走，回去。
6: 我他们
12: 二哥，好消息，
11: 咋的了？
12: 有新情况，本来说这管理所今天是要大干来着，西所长啊老好了，这样就不让抓人，把人全都带回去了。就
6: 为啥呀？
13: 说是风声变了。
6: 风声变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14: 听着，美哥，风声变了，知道不？
11: 对，
14: 咋样啊？
7: 下回陪我一起卖点，挣点钱。
11: 我好意思说你这啥好事啊？你偷鸡倒把的把你哥往沟里带，我这下班没睡觉呢。我跟你讲，赶紧给我回家啊！
6: 不是，我一会儿车弄。
11: 行。
15: 哎，对不起啊。
0: 你慢点骑，一会儿就回去。
11: 你都不是啥好东西。
0: 哥，走吧，大爷。
6: 这个外边驴一会儿丢了的。哎，
16: 所长。那个，我寻思着今儿您第一天走马上任，给您送份大礼，就把街上那些投机倒把的呀都清理干净。这个行动前没跟您汇报，我向您检讨。
17: 验中了啊，
16: 来坐。哎，好。所长，您真不愧是读过那大书的人啊，刚开会那话说的有水平。哎，
17: 我家要大力发展经济，这是趋势。

0: 上面这政策您研究的透，
1: 得让老百姓吃饱饭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咱们就让他们先实践实践，你说呢？哎，
0: 明白明白，这叫啥？民不举，官不究呗。
2: 我举报。
3: 我看是够给你大哥织条线裤的了。
4: 够吗？妈说够就够，我老婆婆的眼睛啊就是尺，可准了。
5: 死出吧你！
4: 你看人家老刘家，六个人上班，一回发六副手套，那姐儿几个裤衩子都是手套改的。
5: 肖淑芬，我发现你说话贼邪乎。
4: 我不就是羡慕人家上班的多吗？
5: 咋的？我大哥不也紧着给咱找工作呢吗？
4: 那玩意儿一个萝卜一个坑，还有那些回城的，咱上哪找去？
5: 你要着急，你自己出去找去啊。
4: 那你要着急，你也别等你大哥，你也自己找。
5: 我可没说我着急，一天到晚你在这叭叭叭，你自己出去不得了吗？
4: 不能咋的，这咱家就一个上班的，我着急不应该吗？哎呀，
6: 书记你咋来了？
7: 你们家祖坟冒青烟了？
5: 谁干的？
4: 这没文化你样，什么玩意儿谁干的？人那是个形容词。
7: 唐锦熙扛上大小了。
8: 声祖宗，你这么干嘛？
4: 我还接着吃白面，小儿我还包馒头，就知道吃。
5: 你家馒头是用包的呀？
4: 这我是不能好说，我难听。
2: 行，我听明白了。首先啊，咱们得感谢这位同志帮助咱们工作。
9: 你说了这事儿啊，回头我们开会研究一下，看看怎么处理。
10: 回头不行啊，领导，回头他就跑了。
0: 同志，我们所长刚说的话没听明白吗？
11: 我爸是供销社主任秦兆高，听说好像跟你们局长关系挺好的吧？
10: 我还听说你们局长最讨厌不作为吧？
0: 不，这咋可能不作为呢？
10: 我跟你说，别让我们这些匡扶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好心人寒心了啊。
11: 我爸马上就得给你们局长打电话，抓紧吧。

0: 今儿可没少挣
1: 啊，不少啊。
0: 那老规矩，回家再分
1: 啊。没问题，
2: 行，
0: 快快揣起来，揣起来。哎，
3: 谢谢。
0: 坐好。
3: 金溪，考上了，考上大学了，你。
4: 老师，你呢？
3: 我也考上了，咱们都考上了。
4: 你也考上了？
3: 哎呀，
1: 太好了！恭喜二哥二嫂，好好学习，先进向上。
3: 啥？啥二嫂啊？
0: 那瞎说，别瞎说。
5: 早上还让我们叫二嫂呢吗？
1: 就是啊。
0: 我。快跑！快跑！
4: 快跑！
0: 跑！
4: 快跑！别跑！

0: 真好啊。
1: 啥好？
2: 软和。
1: 啥玩意儿软和？
2: 你什么软和？
1: 我刚反应过来，我跟着你跑啥呀？我跑，我又没犯错，我跑啥？

0: 你犯了，你是间接犯的错误。
1: 我间接犯啥错误了？
0: 你是投机倒把分子的家属。
1: 不是你家属。
0: 是。哎呀，现在不是，将来可能就是了，是
1: 吧？那可不一定，等将来上了大学，兴许我就醒皮儿了呢。
0: 哎呀，那也是正常的，是吧？你想，像我这么优秀的小伙儿，方方面面的，是吧？上大学的时候呢，肯定有很多女孩喜欢我，到时候我就随便挑一个，我就结了婚了，就完事。
1: 你哪来这么大自信呢？你，
0: 那不是自信，事实嘛，是吧？各方面都很那啥，
1: 很那啥，
0: 很优秀呗。
1: 你这咋满脑袋汗呢？
0: 跑的呗。哎呦！那什么，那是干净的，去整埋了。哎，别！
1: 哎呀，没事。哎呀，
0: 不打，就躺上去。拿回去喝酒就可香了，特意给你留的。

0: 到河上了，下海的时候想啥来着？光着身子就往海里冲，别跑了，别跑了！
1: 站住！站住！别跑了！
2: 谁洗海藻穿裤衩啊？这有病吗？那不是？完了，根本那啥。

0: 了，大哥，你咋这么美呢？大嫂有了，
1: 胡说八道，什么玩意儿有了？我跟你说，秀儿啊，
0: 嗯，
1: 你的工作有眉目了。
0: 那我二哥现在都已经是大学生了，那以后肯定能当。

0: 享福就得了呗，工作多开心。
1: 县供销社的工作。
0: 供销社？
1: 我操的！
0: 那是不是想吃啥就吃啥呀？
1: 不行，我的妈，这出去就知道吃啊！
0: 挺好。
1: 好吧。
0: 嗯。
1: 这哥实力。
0: 真厉害。大哥，那孙淑芬也没工作，你有这好事，你能先想着我？
1: 哎，你这孩子真娶你大嫂了？你大嫂都说了，有啥好事呢？先安排你。
0: 可拉倒吧，我还不了解他。
1: 那也是，你说这是他的人缘，你就听哥的啊。这事儿呢，先不告诉他，就你我知道，对吗？
0: 是不是你给我办工作的这个事儿？孙淑芬有啥意见？
1: 他有啥意见呢？你就听你哥的，这事儿呢我自有安排，好吧？哥喜有分寸啊。没事。
2: 妈妈去。
3: 哎，妈。
0: 妈。
3: 哎，你干啥去了？
2: 上老郭太太家了，唠会儿嗑。
0: 你俩干啥呢？
3: 那咱俩凉快啊。
0: 嗯
3: 啊。哎，你干啥去？
2: 干啥？
3: 你干啥去？
2: 啊？
0: 起来呀！
3: 快点！快点！
1: 这你这什么玩意儿？

0: 干啥？哎，你干啥？
1: 我跟你有啥关系啊？
2: 我就是我，
3: 嗯。哎呀，我。妈呀！哎呀，这真是……
0: 那啥，我说正事儿听
1: 不？不听。
0: 工作的事儿。
1: 我。
0: 你。
1: 我。
0: 谢。供销社。
1: 真假的？
0: 咋的？
1: 那赶紧去找人啊！
0: 我谁不知道找人啊？那找人。现在这空手啊，
1: 这拿到啥呢？
0: 那可不是吗？嗯，你看你这又反应不过来了。咱家那盒点心呢，藏哪了？
1: 哦，对，那咱妈那盒点心是吧？
0: 啊，你哎，
1: 不是，
0: 这每天脱衣服也没看在身上挂着。这家，
1: 哎，
0: 真能藏啊你！哎
1: 呀，这样宝贝，那我得收好。
0: 行，不是这盒点心还是我爸活着时候人送的呢？
1: 你可不咋的呢，
0: 这还能吃吗？
1: 咋不能呢？没拆封呢，拿得出手。
0: 好玩意儿，
1: 我都没舍得给我爸。

0: 你以后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呀？
1: 我呀，有钱人。
0: 有钱人。是为了给我买糖吃吗？
1: 肯定的呀，必须给你吃出虫牙来。其实啊，我想赚钱啊，就是想让我妈别那么辛苦，半夜给人做针线活，早上起来还得给人抢煤渣去，让我哥、我嫂子还有我妹都能穿上新衣服，还有你，让你和你爸还有你弟，咱们一家人顿顿都能吃上肉，多带劲。
0: 有钱人咋能干这么多事儿呢？
1: 我也是猜的，但是日子最美也就这样了吧。啊，哎，我给你糖吃了吗？
0: 没呢，在这儿呢。
1: 你别舍不得吃，你赶紧吃啊。
0: 你明天再吃。
1: 你抱紧我，你抱紧我，我告诉你，我就明儿我再给你整几颗。
2: 二哥，
1: 哎，
2: 二哥，
1: 怎么的？
2: 二哥，我这腰咋着呢？你在这干啥呢？
3: 胖子让人抓起来了。
1: 啊？抓起来了？
2: 咋整啊？
1: 你先稳住，稳住。咋整？明天我去捞他去呗。
0: 锦西，
4: 啊，
0: 你不能去，你要是去了也被抓了，那可咋整啊？
1: 交点罚款呗，是吧？大不了今天白干。那钱呢？这
2: 在这儿呢，二哥。
1: 你快回去吧，别让你爸着急了。
2: 我，
1: 快走，龙红，我送你回家走。
2: 小心点啊，二哥。
1: 好。

0: 明白了。
1: 咋的了？
2: 领导，领导，领导，
3: 怎么了？
2: 领导，
4: 吵吵。
3: 这，
0: 对不起啊，彭景熙已经被上级作为破坏经济秩序的典型处理了，大学资格可能会没，也许还会被判刑。
3: 那不行啊，这孩子！
5: 哎呀，领导啊，领导不能这样啊，领导啊，求你了，领导，我给你跪下了，领导。
6: 咱家老二刚考上大学，就是李典型的啊。你说李典型就肯定得判了。就判了，在里面肯定又吃不着饺子。妈，我对不起你，妈，我没当好大哥。你说以后我咋跟爸交代？爸走的时候拉着我手，我就说：“老大，你家老大照顾好妈，照顾好弟弟妹妹。”你说以后不咋跟爸交代？
5: 大哥。
6: 妈吃两口吧。
5: 大哥，那我二哥咋整呀？
6: 妈，我出去溜达溜达。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29，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点亮夜间经济，激发消费活力，我区乡村夜经济蓬勃发展。
3: 我区2家单位荣获2025

0: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1: 杭州空港上半年空空中转跨境货运同比上涨16%。
0: 良田住进鸭管家，稻鸭供养愧疚增收新途径。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夜幕降临，活力升腾。从江仙飘香的复古老街到充满烟火气的社区夜市，一场关于夜经济的探索正在我区各镇街村社悄然兴起。如今萧山的乡村正展现出与白天截然不同的消费活力。
3: 现在呢，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文彦老街，此时此刻时间已经接近了晚上的9点钟，但是这里的热闹比白天更甚。市民们不仅可以围坐欣赏音乐会，还可以穿梭街巷品尝美食。其实像这样的热闹不仅是文彦老街独有，这会儿我们萧山的各镇街村社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层出不穷，市民们正在享受蓬勃发展的乡村夜经济。
1: 晚上8点，悠扬的民谣响彻文彦老街，不少市民驻足听歌，休闲纳凉。坐拥绵长江岸线、素有三江活码头美誉的文彦老街，素来依托江仙出圈。如今历经业态升级改造，街区深挖码头底蕴，盘活江仙文旅 IP， 将码头文化与现代夜生活结合，常态化举办演艺市集活动。丰富的夜经济生态让这里重现江仙一条街的繁华风貌。目前街区入驻商户72家，日均客流稳定突破3000人次。
4: 本次暑期音乐会是我们盘活江仙老街夜经济的开端，沉浸式的音乐会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带动商户的生意，老街也重现浓郁的烟火气。暑期我们也有常态化的民谣。
1: 跟着无人机去看看晚霞里的村庄。
0: 好，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1: 再见。

0: 市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2: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3: 助力共同富裕，贡献慈善力量。热烈祝贺萧山区慈善总会党湾分会第4轮募捐圆满成功。

0: 我随时来玩啊，你们两个早过有点事就好了，走了。没事吧，哥？没事。不是，他们说什么了吗？哎，没说什么，就别让我们太晚了。怎么样？
1: 没事吧？今天谢谢你。May I?

0: 不是你为什么不跟红姐跳啊？再不跳媳妇儿没了。
1: 瞎说什么玩意儿？都是同学。
0: 跟你跟他什么时候同学啊？

0: 抬溜到。
1: 到，到，啊，停停。
2: 师傅，
3: 怎么了？
2: 您能让我看一下这发动机吗？拜托您了。
3: 可以可以。
2: 谢谢啊。
3: 没事。
4: 你这地方弄的是真不错，没考虑让我参与参与，帮你扩大一下规模啊？
5: 这儿是我跟我弟弟弄着玩的，我没那么大野心。
4: 行，那就好好开着吧。啊，刘广才那边的事我会跟我爸说的，他应该不会再找你麻烦，放心啊。
5: 那行，谢谢。嗯，
4: 走了啊。
5: 好。
6: 于斌，走了。
2: 哥，你快来看，皇冠发动机。
4: 哟。还认识皇冠呢，那考考你，说说皇冠的技术核心是什么？
7: 原厂 MS-12 六缸发动机，四档自动变速箱，四轮独立悬挂，2.8开量。
4: 都跟哪儿学的？还挺专业。行，走，带你兜一圈。
2: 真的吗？
4: 哎，你会开车吧？
2: 我会呀。
4: 上车。
5: 你咋把人车开坏了？
4: 没事儿，正好送你们回家。
5: 不用了。穿过去就是，坐什么车？我不送了啊。

0: 我帮你吧，
1: 不用。哎呀，哎，给我吧。说了，不用，红姐，红姐，过来。你们来呀。
0: 这怎么了？
1: 生气了，你没看出来？
0: 他生什么气啊？
1: 你刚才跟那唐瑶金都跳绳都跳成那样了，我跟能不生气啊？
0: 他让我跳的呀。
1: 他让你跳你就跳啊。
0: 你心疼那么大呢？
1: 最主要是他生气不跟你说，他回家真揍我呀。那怎么办呢？不然你去跟他说说。我跟他说，哥，你跟红姐跳一段呗。
0: 对呀，现在都没人了，跟我跳一段呗。
2: 我不会跳。
1: 我教你嘛。红姐，你知道为什么我哥不跟你跳吗？因为你在这跟唐瑶金跳过，你看你给我个气的。
2: 这话能多呢！我说了，我生他气吗？我生你气呢？没见过车呀，让你开就开。
1: 你看我刚才跟你说什么了？说他冲我来，
2: 哥，这样都是我的问题，我将功补过，你跟我走。
1: 哥，快！
2: 到后面来干嘛呀？
1: 哎，你跟我走啊！ 跟我走，别磕着啊！

0: 前面是湿了。哥，把火把灭了。
1: 干嘛呀？
0: 一会儿你就知道。准备好啊！3、2、1。

0: 啊，彬彬。
1: 这本来我准备给我和我女朋友准备的，现在也没有，你们俩先用吧。
2: 宝贝。
3: 哎，我给你们俩放段音乐。

0: 厂里又不是没给李涛批经费，把咱们当免费劳动力。
1: 哎，行了，少说两句。
0: 我跟你说，李超要再找咱妈麻烦，非弄
2: 死。要弄死谁啊？小兔来了，把你刚才那话再说一遍。
0: 我说一遍怎么了？你要再找我妈麻烦，我弄死你。
2: 我找你妈怎么了？我找你妈是帮你妈去了。
3: 你爸跑了呀？
2: 我还跟你说，小子，在别人眼里，你妈是原来咱们厂的厂花，还传我怎么追她。啊呸！今儿我明确告诉你，在我眼里，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4: 上去，出来，上去，出来，出来，出
2: 来！我反过来了，我。
5: 行，我先起来，来来来来，坐下，来来来，坐下坐下，我跟那些鬼爷子先起来。来来来，
6: 走，走，走，走，走，走，
7: 你先说一遍，
6: 不动，
7: 闪开，
6: 不动手，
7: 不动手，
6: 不动。

0: 这什么呀？这什么呀？我不知道。
1: 装什么什么？刘广才都跟我说了，你最近在厂里边顺东西，无缝钢管，矫铁，你拿这些东西干嘛呀？你是不是在造假？
0: 那你别管了。
1: 枪藏哪儿了？你今天必须告诉我。
2: 文国，文国，冰冰，你们在哪儿呢？冰冰，你们在里面吗？
1: 快走吧。哪儿？
0: 前面。

0: 那我先拿走，放哪儿啊？拿回家，拿回家，那有事儿。行。狗子，兔崽子，现在就危险救你。
1: 王博，王博，
0: 抱歉。我在这儿呢。我喊你们半天，
1: 那你们在这儿干嘛呀？我们。
0: 就是过来探探洞。
2: 那你们现在要去哪儿啊？
1: 去哪儿啊？我看前面没去过，去看看。

0: 这是我们的场子吗？原来通这儿啊！火把给我。咱们场晚上看真漂亮。
1: 哥，啊，你说20年后咱们厂还在吗？还能是现在这样吗？20年后，20年后谁知道啊？反正啊，
0: 我20年之后肯定不待在这个地方。我爸都待在这30年了，我可不想待在这一辈子。为什么呀？我觉得挺好的呀。因为啊，我们家文国一定能考上大学。
1: 如果考上北大，那我就跟他一块去北京；他如果考上复旦，就跟他一块去上海。反正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放心的跟我哥去，哥你就放心考。等到时候你们回来，
2: 我已经成了六机厂厂长了，六机厂已经回到了咱们手里，
1: 给咱妈涨工资，还有你爸你妈，让他们真正过上好日子。
2: 那得等多久？快的话10年也行。
3: 看咱们家，多好。

0: 姑姑。
1: 嗯。
0: 好看吗？
1: 好看。
0: 那我下次演出就带着了。
1: 你要喜欢就带着。
2: 你在这个地方干啥的？跟我回家。几点钟了还在这个地方跳舞，让人家在背后戳我们家脊梁骨。
0: 不是，我就跳个舞啊，这别人说什么了？我不回去。
1: 叔叔叔叔，那个你不要误会，那个永红在准备咱们厂联欢会的节目呢。
2: 一天到晚你都只晓得在外面跟那些没得爹没得妈的男人鬼混。
0: 不是爸，你说什么呢？
2: 我们是啥子家庭，是啥子条件？你还想不想找个好人家嫁了？
0: 我就要嫁给他。我
2: 走。
1: 哎，
0: 不回去。
1: 叔
0: 叔，我不回去。叔叔，
2: 叔叔，别等。
1: 哎，叔叔，叔叔，先别生气，别生气，我去劝他，我去劝他，
2: 让他马上回来，否则他永远别想回来一家。
3: Culture, civilization.
4: Civilization
3: 这个词的意思是文明。再看这个词 culture
4: culture
3: culture culture means 文化。
4: 这是
3: 非但是别笑 civilization
4: 这是 civilization。
3: 嗯，好，回去再练练发音啊。好 sit down please。 Mr. Liu
5: 全都给我打。
3: Mr. Liu 科长
5: 到。
3: Here's the question. Can you tell me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5: 范，thank you, 阿牛。
1: 好，
3: 其他人安静。我换一个方式啊，你能不能告诉我文化和文明的区别？
5: 那个，
3: 你坐吧。Sit down, please, 刘科长。
5: I'm sorry.
3: Thank you, 刘科长。徐云国，我听说你要考大学，这是我从英国带回来的 Longman Dictionary， 送给你。
1: 别别，
3: 不用，他们都有。这是我整理的英语教材，来，一人一本，都看看。永红，
0: 唐耀信，你是忘了谁是你的英语课代表了？别别，走吧。
3: 恩国 ，wish you have a better future。
1: 谢谢。

0: your long hair。
1: 出国两年不会说人话吧，是不是？
0: 那瓜娃子来，
1: 他一会儿就来。
2: 市委大院干部活动中心有个台球厅，特别安静，没有杂人，我带你去啊。
1: 不去，没人不好玩，我就喜欢这儿。
2: 这儿，
0: 哎呦，谁能想到你在这儿啊。
2: 你知道我找你找的多费劲吗？哎，有了这个以后联系就方便多了。
1: 咱俩没事联系什么呀？
2: 生日礼物。

0: 这个是最新出的汉险，这样你就不用到处去找电话了，很方便的。
1: 哦，对了，
2: 我也有一个。
1: 这太贵重了，我要不起。
0: 那这么着，算我卖你的。

0: 斌斌，朴鑫的车怎么在这儿啊？
1: 你没上班啊，哥？
0: 你怎么连发动机都会拆了？发动机坏了，让我修修。别在那吹牛了，我怎么不知道你会修发动机呢？
1: 我你还不相信吗？
0: 我肯定能给他修好。
1: 虽然没修过吧，你别瞎好啊。人这东西挺贵的，你搞坏了咱们赔不起啊。
0: 哥，不值钱。 我跟你说个秘密啊，车是组装者，发动机是二手的。
1: 你懂个屁呀！人陶鑫这个车，咱们全市第一台进口车。
0: 真的？你看那发动机号都被磨过，一看就二手的。你再看这儿，都锈成什么样了？新车能这样吗？二手翻新车。

好，我叫姚彬彬，去哪儿？这车啊，不贵，问我哥买的。有点像温碧霞呀，以后放学我接你。没事儿，你不用担心我时间，我自己开了一个修理厂，当老板，不用我干活。

0: 林斌，
1: 你赶快，赶快到医院去，你妈妈发病了。
0: 好，好，谢谢。
2: 哎，林斌，
1: 等一下，到了医院，不管谁，说啥子，你都不要冲动，好不好？
0: 到底怎么了？
1: 李主任，把你妈妈和李蝈蝈弄到下岗名单里了。李妈妈一着急，这就发病了。
0: 李总在哪儿呢？
1: 林斌，我跟你讲啊，这个时候了，你还要犯浑是吧？那就是害了你妈，就是害了你哥。
0: 刘科长，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1: 他这会儿在水库钓鱼，你一会儿找到他，你跟他扶不住，你哪怕你跟他认一个错，啊，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有缓和的余地的。妈妈忍了李超这么多年，为了啥子？

0: 你为什么让我下岗？为什么让我哥下岗？
1: 怎么着，小子不服啊？听好了，你哥的事儿轮不着你管，你妈的事儿让他自己找我来，洗干净了找我来。
2: 你听我说什么你？
1: 我跟你妈什么关系你不知道？

若干，擦光。

0: 去哪儿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1: 你不是说那个酒是假的吗？
2: 我们是被冤枉的，我们真没杀人，有人要害我们。
0: 那你就回来把这些都说清楚，我们好好过日子。
3: 那家里娃儿哦，要谈恋爱吗？到公园去谈噻。哎，小伙子，你听到没得？姑娘，快回去了，快回去了，外面冷兮兮的。
2: 陈阿姨呢？
4: 陈阿姨，荣光，你千万别干啥事儿啊！
2: 我找到，我就想问清楚。
4: 那天陈阿姨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她看见冰冰开枪了。
2: 她现在在哪儿了？
4: 我听说他好像回老家了。
2: 回老家？
4: 如果
2: 我叫了妈妈呢？
4: 冰冰走了之后，阿姨的状态就一直都特别不好。
2: 霍，你帮我想想办法，我要见妈妈。
4: 好，
2: 你先别回去，这里不安全，快回去。